能帮不到。新屋忙来小红红不忙啊那马林困扎里扎着不好的我们真那。阿就那种新工也可以外面了。一把来为为不来不为不行的忙了些这个红人现在人吧。把唱歌不唱歌现在人们呐。我老一把给吓得没了吧妈的妈给吓得没了吧。也能一把一把谁赢了咕噜一把给吓得没他了把妈不买呐。妈的妈给吓得没了吧你呐。弟弟呀个猴噜噜呀个给的呐。马里米大风马龙不好的西东哎呦给人当恩不到那铺里就是盘金浪的盘了用柴路谁吧别拿一他的盘面的嘎进屋来从苦丁给一弄辛苦也给人不听马里米大风啊，一困觉了吧，累笑了吧，弄完了吧，也困着了吧，在那。

ꯊꯃꯣꯏ ꯄꯣꯟꯗ ꯌꯣꯛꯂꯝꯕꯤ ꯄ꯭ꯔꯦꯝꯒꯤ ꯁꯤꯟꯖꯨꯔ ꯊꯥꯡꯂꯕꯤ ꯍꯥꯗ ꯁꯤꯛꯂꯥ ꯆꯥꯛꯍꯦꯟꯕꯤ ꯁꯩꯔꯦꯡꯕ ꯂꯩꯍꯥꯎ ꯇꯥꯕꯝ ꯁ꯭ꯌꯥꯝ ꯁꯨꯟꯗꯔ

ꯅꯥꯀꯦꯟ ꯊꯥꯅ ꯃꯤꯊꯥꯔꯤꯕ ꯄꯨꯟꯁꯤ ꯀꯔꯤꯒꯤ ꯆꯤꯡꯅꯔꯤ ꯀꯥꯂꯦꯟ ꯃꯩꯁꯥ ꯃꯧ ꯈꯪꯂꯕ ꯎꯄꯥꯟꯅꯕꯨ ꯎꯔꯤꯒꯤ ꯅꯤꯡꯉꯥꯏꯗ ꯊꯥꯖꯔꯨꯈꯤꯒꯗ꯭ꯔꯥ ꯇꯣꯔꯕꯥꯟꯅ ꯏꯆꯦꯜꯕꯨꯗꯤ ꯋꯥꯔꯨꯈꯤꯗꯦ ꯉꯥꯛꯄꯗꯤ ꯉꯝꯍꯧꯗ꯭ꯔꯦ ꯏꯔꯩꯒꯤ ꯁꯥꯐꯨꯗꯨꯕꯨꯗꯤ ꯑꯁꯣꯟꯕ ꯊꯤꯕ ꯃꯔꯝꯁꯅꯤ ꯈꯟꯅ ꯅꯤꯡꯕ ꯀꯥꯏꯅ ꯀꯥꯏꯖꯕꯅꯤ ꯇꯣꯔꯕꯥꯟꯅ ꯊꯃꯣꯏ ꯁꯣꯛꯄꯒꯤ ꯃꯤꯅꯣꯛꯄ ꯄꯦꯟꯊꯣꯛꯄꯒꯤ ꯃꯤꯅꯣꯛꯀ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ꯗꯨ ꯂꯩꯔꯝꯗ꯭ꯔꯕꯗꯤ ꯄꯦꯟꯗꯕꯁꯨ ꯂꯩꯔꯝꯂꯣꯏꯀꯣ ꯊꯃꯣꯏ ꯁꯤꯅꯗꯤ ꯃꯊꯪꯗ ꯈꯨꯗꯣꯡ ꯇꯝꯖꯔꯤ ꯑꯩꯁ ꯄꯨꯗꯤ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 ꯃꯩ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ꯔꯥꯡ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ꯊꯥ ꯑꯁꯤꯒꯤ 10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ꯐꯝ ꯑꯣꯒꯁ 16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ꯑꯃꯁꯨꯡ ꯁ꯭ꯄꯦꯟ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ꯑꯅꯤꯁꯨꯕ ꯇꯤꯝ ꯑꯣ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ꯂꯩꯕ ꯅ꯭ꯌꯨ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MSPDCL, MSPCL ꯑꯃꯁꯨꯡ ꯃꯅꯤꯔꯦꯗꯥ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ꯋꯥꯔꯒꯤ ꯀꯃꯤꯁꯅꯔ ꯅꯩꯂꯦꯟꯊꯥꯡ ꯇꯦꯂꯤꯌ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ꯃꯩ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 ꯕꯤꯚꯥꯒ ꯑꯁꯤ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ꯅꯧ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ꯐꯝ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ꯁꯦꯝꯒꯠ-ꯁꯥꯒꯠꯄ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ꯟꯅꯈꯤ ꯃꯅꯤꯄꯨꯔꯗ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ꯇꯧꯕꯁꯤꯡ ꯐꯥꯒꯠ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ꯄꯥꯛ ꯁꯟꯅ ꯀꯣꯝꯕꯤꯡ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ꯜ ꯖꯤꯂꯥꯒꯤ ꯊꯧꯕꯥꯜ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ꯍꯩꯔꯣꯛ ꯄꯥꯔꯇꯨ ꯕꯖꯥꯔꯗꯒꯤ RPF PLA ꯒꯤ ꯃꯤꯑꯣꯏ ꯑꯃ ꯋꯥꯡꯕꯜꯗꯒꯤ ꯉꯔꯥꯡ ꯐꯥꯔꯦ ꯃꯉꯣꯟꯗꯒꯤ ꯆꯀꯥ 4 ꯄꯥꯟꯕ ꯒꯥꯔꯤ ꯑꯃ ꯐꯪꯂꯦ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ꯃꯣꯏꯔꯥꯡ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ꯁꯦꯟꯗ꯭ꯔꯥ ꯕꯣꯇꯤꯡ ꯄꯣꯏꯟꯠꯇꯒꯤ ꯄ꯭ꯔꯤ ꯄꯥꯛ ꯄ꯭ꯔꯣꯒꯤ ꯃꯤꯑꯣꯏ ꯑꯃ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ꯍꯧꯈꯤꯕ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ꯇ ꯐꯥꯈꯤ ꯅꯨꯃꯤꯠ ꯇꯨꯃꯛꯇ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ꯁꯠ ꯑꯋꯣꯛꯁꯤꯡ ꯆꯦꯛ ꯇꯧꯕꯗ ꯖꯤꯂꯥ ꯑꯁꯤꯃꯛꯀꯤ ꯃꯣꯏꯔꯥꯡ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ꯒꯦꯜꯃꯣꯝ ꯂꯝꯈꯥꯏ ꯑꯦꯔꯤꯌꯥꯗ ꯑꯣꯇꯣ ꯔꯤꯛꯁꯣ ꯑꯃꯗ ꯇꯣꯡꯗꯨꯅ ꯂꯥꯛꯄ ꯃꯤꯑꯣꯏ ꯑꯍꯨꯝ ꯆꯦꯛ ꯇꯧꯕꯗ ꯍꯤꯔꯣꯏꯟ ꯒ꯭ꯔꯥꯝ 39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ꯄꯣꯠ ꯊꯟꯅ ꯌꯥꯎꯔꯕ ꯒꯥꯔꯤ 15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ꯉꯥ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ꯂꯣꯝꯗ ꯄꯨꯊꯣꯔꯛꯈ꯭ꯔꯦ ꯂꯝꯕꯤ ꯑꯁꯤ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ꯅ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 ꯁꯕ ꯁꯦꯟꯇꯔ ꯃꯥꯂꯣꯝ ꯇꯨꯂꯤ ꯌꯥꯏꯃ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ꯅꯤꯡꯊꯤꯅ ꯊꯕꯛ ꯇꯧꯕꯒꯤꯗꯃꯛ ꯅꯦꯁꯅꯦꯜ ꯀ꯭ꯋꯥꯂꯤꯇꯤ ꯑꯦꯁꯣꯔꯦꯟꯁ ꯁ꯭ꯇꯦꯟꯗꯔꯁ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ꯃꯈꯥꯗ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ꯁꯤꯁꯇꯦꯝ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ꯅ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ꯑꯁꯤꯗ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ꯗ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 ꯅꯤꯡꯊꯤꯅ ꯐꯪꯍꯟꯕ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ꯄꯕꯨ ꯁꯛꯈꯪꯗꯨ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ꯁꯤ ꯄꯤꯔꯛꯄꯅꯤ ꯍꯥꯏ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ꯊꯥ ꯑꯁꯤꯒꯤ 10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ꯐꯝ ꯑꯣꯒꯁ 16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ꯅꯤꯡꯊꯝ ꯃꯤꯐ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ꯑꯃ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ꯐꯝꯕ ꯌꯥꯅꯕꯒꯤꯗꯃꯛ ꯄꯥꯔꯂꯥꯃꯦꯟꯠ ꯍꯥꯎ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ꯉꯔꯥꯡ ꯄꯥꯔꯂꯥ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ꯔꯖꯨꯟ ꯔꯥꯝ ꯃꯦꯘꯋꯥꯜ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ꯑꯦꯜ ꯃꯨꯔꯨꯒꯥꯅ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ꯘꯋꯥꯜ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ꯂꯦꯖꯤꯁꯂꯦꯇꯤꯕ ꯕꯤꯖꯤꯅꯦꯁꯅꯆꯤꯡꯕ ꯑꯄꯤꯕ ꯒꯥꯏꯗꯂꯥꯏ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ꯅ꯭ꯌꯨꯖꯤꯂꯦꯟꯒꯤ ꯅꯨꯃꯤꯠ ꯅꯤꯅꯤ ꯈꯣꯡꯆꯠꯇ ꯉꯔꯥꯡ ꯑꯣꯛꯂꯦꯟꯗ ꯊꯨꯡꯈ꯭ꯔꯦ ꯍꯧꯈꯤꯕ ꯆꯍꯤ 40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ꯅ ꯅ꯭ꯌꯨꯖꯤꯂꯦꯟꯗ ꯆꯠꯄ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ꯍꯥꯟꯕꯅꯤ ꯑꯣꯛꯂꯦꯟꯗ ꯍꯦꯛ ꯊꯨꯡꯕ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ꯕꯨ ꯅ꯭ꯌꯨꯖꯤꯂꯦ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ꯈ꯭ꯔꯤꯁꯇꯣꯐꯔ ꯂꯛꯁꯟꯅ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ꯅꯕꯒꯤꯗꯃꯛ ꯅ꯭ꯌꯨꯖꯤꯂꯦꯟꯗ ꯂꯩꯔꯤꯕ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ꯟ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ꯚꯥꯔꯠꯀꯤ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ꯍꯥꯏꯗꯨ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ꯍꯥ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ꯗ ꯚꯥꯔꯠ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ꯖꯒꯣꯏ ꯏꯁꯩ ꯀꯌꯥ ꯎꯠꯇꯨ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ꯂꯝꯕ ꯎ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ꯝ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ꯚꯥꯔꯠꯀꯤ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ꯗꯤ ꯅꯥꯠꯀꯤ ꯑꯣꯏ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ꯌꯨꯖꯤꯂꯦꯟ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 ꯍꯦꯟꯅ ꯁꯦꯠꯁꯤꯜꯂꯅꯕ ꯈꯪꯍꯟ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ꯈꯣꯡꯆꯠ ꯃꯅꯨꯡ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ꯗꯤ ꯑꯇꯩ ꯍꯤꯔ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ꯏꯁꯪꯀꯔꯅ ꯉꯔꯥꯡ ꯑꯣꯃꯥꯟ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ꯕꯥꯗꯔ ꯕꯤꯟ ꯍꯃꯗꯀ ꯎꯅꯗꯨꯅ ꯒꯜꯐ ꯂꯝꯗꯝ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ꯍꯟꯖꯤꯜꯂ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ꯎꯅꯕ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ꯒꯤ ꯋꯥꯐꯝ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ꯗꯥꯛꯇꯔ ꯖꯣꯏꯁꯪꯀꯔꯅ ꯍꯥꯏ ꯈꯟꯅꯕ ꯑꯗꯨ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ꯃꯦꯔꯤꯇꯥꯏꯝ ꯇꯦꯛꯅꯣꯂꯣꯖꯤ ꯎꯅꯕꯗꯨꯗ ꯑꯣꯃꯥꯟ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ꯗꯤ ꯑꯣꯃꯥꯟ ꯂꯩꯕꯥꯛ ꯑꯅꯤꯅ ꯍꯧꯈꯤꯕ ꯆꯍꯤ ꯀꯌꯥꯗ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 ꯊꯝꯅꯗꯨꯅ ꯂꯥꯛꯂꯤ꯫ ꯃꯔꯤ ꯑꯁꯤ ꯇꯨꯡ ꯀꯣꯏꯅ ꯑꯗꯨꯃꯛ ꯆꯠꯈꯤꯒꯅꯤ꯫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 ABDM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ꯅꯕ ꯃꯤꯁꯟ ꯁ꯭ꯇꯤꯌꯥꯔꯤꯡ ꯒ꯭ꯔꯨꯞꯀꯤ ꯑꯍꯨꯝꯁꯨꯕ ꯃꯤꯐꯝ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 ꯖꯦ.ꯄꯤ. ꯅꯗ꯭ꯗꯥ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ABDM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ꯕ ꯆꯠꯊꯅꯕ ꯋꯥꯐꯝ ꯈꯟꯅꯈꯤ꯫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ꯏꯀꯣꯁꯤꯁꯇꯦ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ꯍꯦꯜꯊ ꯑꯦꯀꯥꯎꯟꯠ ꯃꯁꯤꯡ ꯀꯣꯇꯤ 34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ꯁꯤꯒꯤ ꯍꯛꯁꯦꯜꯒꯤ ꯑꯣꯏꯕ ꯔꯦꯀꯣꯔꯗ ꯅꯤꯡꯊꯤꯅ ꯊꯝꯕ ꯉꯝꯂꯦ꯫ ꯅꯦꯁꯅꯦꯜ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ꯔꯦꯖꯤꯁꯇ꯭ꯔꯤꯁꯗ ꯍꯦꯜꯊ ꯀꯦꯌꯔ ꯄ꯭ꯔꯣꯐꯦꯁꯅꯦꯜ 100,000 ꯍꯦꯟꯅ ꯀꯣꯟꯁꯤꯟꯗꯨꯅ ꯍꯦꯜꯊ ꯐꯦꯁꯤꯂꯤꯇꯤꯁ 100,000 ꯃꯈꯥꯏꯔꯣꯝ ꯍꯥꯡꯗꯣꯛꯄ ꯉꯝꯂꯦ꯫ ꯚꯦꯅꯤꯖꯨꯋꯦꯂꯥꯗ ꯑꯣꯄꯔꯦꯁꯟ ꯑꯃꯤꯁꯇꯥꯠ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ꯜꯂꯗꯨꯅ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ꯟꯖꯦꯟꯠ ꯉꯔꯥꯡ ꯅꯣꯏ ꯗꯤꯜꯂꯤꯗ ꯍꯜꯂꯛꯈ꯭ꯔꯦ꯫ ꯚꯦꯅꯤꯖꯨꯋꯦꯂꯥꯗ ꯍꯟꯗꯛꯇ ꯊꯣꯛꯈꯤꯕ ꯌꯨꯍꯥꯔ ꯍꯥ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ꯗ ꯑꯋꯥ ꯑꯅꯥ ꯇꯥꯔꯕ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ꯅꯕꯒꯤꯗꯃꯛ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ꯟꯖꯦꯟꯠ ꯑꯗꯨ ꯂꯩꯕꯥꯛ ꯑꯗꯨꯗ ꯆꯠꯂꯨꯕꯅꯤ꯫ ꯚꯦꯅꯤꯖꯨꯋꯦꯂꯥꯒꯤ ꯑꯦꯛꯇꯤꯡ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ꯜ ꯁꯤ ꯔꯣꯗ꯭ꯔꯤꯛꯁꯅ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ꯚꯥꯔꯠꯅ ꯃꯇꯝ ꯆꯥ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ꯛꯄꯒꯤꯗꯃꯛ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ꯃꯃꯥꯡ ꯊꯥꯒꯤ 26ꯇ ꯏꯟꯗꯤꯌꯥꯟ ꯏꯌꯔꯐꯣꯔꯁꯀꯤ C-17 ꯒ꯭ꯂꯣꯕꯃꯥꯁꯇꯔ 3 ꯏꯌꯔꯀ꯭ꯔꯥꯐꯅ ꯚꯥꯔꯠ ꯂꯥꯟꯃꯤꯒꯤ 60 ꯄꯦꯔꯥ ꯐꯤꯜ ꯍꯣꯁꯄꯤꯇꯥꯜ ꯌꯨꯅꯤꯠꯀꯤ ꯃꯤꯑꯣꯏ 91ꯅ ꯁꯥꯕ ꯀꯟꯇꯤꯟꯖꯦꯟ ꯑꯃ ꯚꯦꯅꯤꯖꯨꯋꯦꯂꯥꯗ ꯆꯠꯂꯨꯕ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ꯑꯅꯤ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ꯀꯤ ꯍꯧꯈꯤꯕ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ꯁ꯭ꯄꯦꯟꯅ ꯕꯦꯜꯖꯤꯌꯝ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ꯁ꯭ꯄꯦꯟ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ꯑꯅꯤꯁꯨꯕ ꯇꯤꯝ ꯑꯣꯏꯔꯦ꯫ ꯐ꯭ꯔꯥꯟꯁꯇꯤ ꯍꯥꯟꯅ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ꯈ꯭ꯔꯕꯅꯤ꯫ ꯑꯍꯨꯝ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ꯅ ꯍꯌꯦꯡ ꯅꯣꯔꯋꯦ ꯑꯃꯗꯤ ꯏꯪꯂꯦꯟꯒ ꯑꯗꯨꯒ ꯃꯔꯤ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ꯅ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ꯃꯗꯤ ꯁ꯭ꯋꯤꯠꯖꯔꯂꯦꯟ ꯁꯥꯟꯅꯒ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ꯁꯁꯤꯡ ꯊꯥ ꯑꯁꯤꯒꯤ 15 ꯑꯃꯗꯤ 16 ꯁꯥꯟꯅꯒꯅꯤ, ꯐꯥꯏꯅꯦꯜꯅ ꯊꯥ ꯑꯁꯤꯒꯤ 20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ꯍꯦꯡꯕꯝ ꯁꯥꯂꯤꯅꯤ ꯂꯩꯔꯦ, ꯁꯥ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ꯗꯤꯖꯝꯅꯤ꯫ ꯅꯒꯥ ꯃꯤꯆꯝ 6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 2 NIA ꯐꯥꯒꯠꯈꯤꯕꯒꯤ ꯄꯥꯎ ꯑꯃꯗꯤ ꯗꯦꯃꯣꯒ꯭ꯔꯥꯐꯤ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ꯏꯟꯐꯤꯜꯇ꯭ꯔꯦꯁꯟꯅꯤ ꯍꯥꯏ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ꯋꯥꯐꯝ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ꯅꯒꯥ 6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2 NIA ꯐꯥꯒꯠꯈ꯭ꯔꯦ, ꯅꯨꯃꯤꯠ 12 ꯔꯤꯃꯥꯟ ꯂꯧ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 ꯂꯩꯕꯥꯛꯀꯤ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ꯎ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ꯜ,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 ꯑꯃꯁꯨꯡ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ꯁꯨ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ꯅꯔꯤ꯫ ꯗꯦꯃꯣꯒ꯭ꯔꯥꯐꯤ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 ꯏꯟꯐꯤꯜꯇ꯭ꯔꯦꯁꯟꯅꯤ ꯍꯥꯏ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ꯋꯥꯐꯝ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ꯎꯁꯤꯡ ꯗꯤ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 ꯁꯅꯥ ꯂꯩꯕꯥꯛ ꯑꯃꯁꯨꯡ ꯄꯣꯛꯅꯐꯝꯗ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ꯉꯥꯛꯁꯦꯜ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ꯅꯕ ꯏꯟꯗꯣ ꯃꯦꯟꯃꯥꯔ ꯉꯝꯈꯩ ꯁꯦꯟꯇꯔꯅ ꯁꯝꯕꯜ ꯈꯥꯔꯒꯅꯤ ꯍꯥꯏꯕ ꯄꯥꯎꯅ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ꯂꯤ꯫ ꯀꯅꯥꯅ ꯁꯥꯕꯅꯣ ꯈꯪꯗꯕ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ꯟꯗꯦꯜ ꯐꯥꯎꯅꯕ ꯊꯣꯡ ꯑꯃ ꯁꯪꯒꯥ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NEIPF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ꯗꯤ.ꯁꯤ.ꯅ ꯖꯤꯂꯥ ꯑꯁꯤꯒꯤ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ꯝꯖꯤꯟꯕꯤꯅꯕ NHIDCL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ꯑꯃꯗꯤ NIA ꯑꯄꯨꯟꯕ ꯀꯥꯡꯕꯨꯅ ꯅꯒꯥ ꯃꯤꯆꯝ 6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 2 ꯐꯥꯈꯤꯕꯒꯤ ꯄꯥꯎꯅ ꯗꯤ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ꯌꯥꯟꯃꯥꯔꯒꯤ ꯕꯣꯔꯗꯔꯁꯤꯡꯕꯨ ꯂꯥꯜꯍꯧꯕꯁꯤꯡꯒꯤ ꯁꯤꯖꯤꯟꯅꯐꯝ ꯑꯣꯏꯍꯜꯂꯣꯏ ꯍꯥꯏꯅ ꯃ꯭ꯌꯥꯟꯃꯥꯔꯅ ꯊꯥꯖꯕ ꯄꯤꯔ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ꯗꯤꯖꯝꯅꯤ꯫
0: ꯊꯥꯒꯠꯆꯔꯤ ꯁꯥꯂꯤ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ꯔꯥꯡ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ꯊꯥ ꯑꯁꯤꯒꯤ 20 ꯍꯧꯔꯒꯅꯤ, ꯃꯤꯐꯝ ꯑꯣꯒꯁꯠ 18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ꯑꯃꯁꯨꯡ ꯁ꯭ꯄꯦꯟ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ꯑꯅꯤꯁꯨꯕ ꯇꯤꯝ ꯑꯣ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মিটার চৌ নিফু দশমিক আমা কিলোহার চানিপান মারফুন ইনথুইদের সন্দোকসরিপা কংলা চ্যানেল কি তরম সিং আকাশ পানিপাল হজে মুক্তা বিরসি হাইক্রুজম কিংবা সিং সাকপা নট রাধা অভিসার

ꯍꯧꯖꯤꯛ ꯃ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ꯖꯔꯤ ꯃꯁꯤ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ꯇ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ꯇ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ꯇꯔꯥ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ꯅꯤ ꯃꯁꯤ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ꯇ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ꯇꯔꯥ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 ꯇꯥꯡꯕ ꯂꯥꯟ 13ꯁꯨꯕ ꯄꯟꯗꯨ ꯀꯣꯟꯖꯦꯜꯗ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0: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 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ꯇꯥꯡꯕꯜ ꯂꯥꯟ꯫
1: ꯂꯪꯊꯕꯥꯜꯒꯤ ꯀꯥꯟꯆꯤꯄꯨꯔ ꯂꯩꯀꯣꯏꯔꯦꯟꯕꯨ ꯀꯣꯅꯨꯡ ꯑꯃꯟꯕ ꯍꯥꯏꯗꯨꯅ ꯈꯪꯅꯈ꯭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ꯅꯤꯡꯊꯦꯝꯆꯥ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ꯟ ꯃꯆꯥ, ꯂꯥꯟ ꯑꯆꯧꯕ, ꯇꯥꯡꯕꯜ ꯂꯥꯟ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ꯌꯥ ꯃꯊꯪ ꯃꯊꯪ ꯊꯣꯛꯈꯤ꯫ ꯁꯥꯡꯂꯕ ꯂꯥꯟꯒꯤ ꯄꯔꯤꯡ ꯑꯃ ꯂꯩꯔꯤ ꯂꯩꯈꯤꯁꯅꯨ, ꯂꯪꯊꯕꯥꯜ ꯀꯣꯅꯨꯡꯕꯨ ꯀꯅꯥꯅꯁꯨ ꯅꯤꯡꯁꯤꯡꯕꯤꯈꯤꯗ꯭ꯔꯦ꯫ ꯀꯥꯏꯅꯊꯪꯗ ꯃꯩꯗꯤꯡꯉꯨ ꯆꯤꯡꯊꯪꯈꯣꯝꯕ ꯃꯍꯥꯔꯥꯖ ꯚꯥꯒ꯭ꯌꯆꯟꯗ꯭ꯔꯒꯤ ꯃꯖꯥꯏꯕꯨꯡꯉꯣ ꯏꯇꯣꯟ ꯇꯣꯟꯕ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ꯆꯤꯡꯂꯦꯟ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 ꯍꯥꯏꯕ ꯐꯝꯕꯥꯜ ꯃꯤꯡꯂꯦꯟ ꯂꯧꯔꯗꯨꯅ ꯃꯄꯥꯕꯨꯡ ꯅꯤꯡꯊꯧꯒꯤ ꯀꯥꯟꯆꯤꯄꯨꯔ ꯀꯣꯅꯨꯡꯕꯨ ꯅꯧꯍꯧꯅ ꯁꯦꯡꯕꯗꯨꯅ ꯂꯩꯉꯥꯛ ꯆꯨꯞꯂꯤ ꯄꯥꯏꯗꯨꯅ ꯆꯍꯤ ꯃꯥꯄꯜ ꯈꯛꯇꯪ ꯄꯥꯜꯂꯝꯃꯤ꯫ ꯍꯧꯖꯤꯛꯅ ꯑꯉꯥꯡꯅꯋꯥ ꯑꯣꯏꯔꯤꯕ ꯃꯖꯥꯏꯕꯨꯡꯉꯣ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ꯅ ꯃꯃꯤꯡꯇꯒꯤ ꯅꯤꯡꯊꯧ ꯑꯣꯏꯔꯗꯨꯅ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ꯅꯔꯁꯤꯡꯍ ꯑꯃꯗꯤ ꯗꯦꯕꯦꯟꯗ꯭ꯔ ꯑꯅꯤꯅ ꯃꯥꯒꯤ ꯄꯥꯝꯕꯣꯝ ꯑꯅꯤ ꯑꯣꯏꯔꯗꯨꯅ ꯄꯥꯜꯂꯤ꯫ ꯃꯥꯛꯂꯪꯒꯤ ꯂꯥꯟ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ꯆꯟꯗ꯭ꯔꯀꯤꯔꯇꯤꯒꯤ ꯑꯣꯏꯊꯪꯕ ꯄꯥꯝꯕꯣꯝ ꯑꯃ ꯑꯣꯏꯔꯤꯕ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ꯂꯥꯟꯖꯤꯡ ꯄꯨꯔꯦꯟ ꯗꯦꯕꯦꯟꯗ꯭ꯔꯒꯤ ꯂꯥꯟꯃꯤ ꯈꯨꯠꯄꯨ ꯀꯥꯟꯆꯤꯄꯨꯔ ꯀꯣꯅꯨꯡꯒꯤ ꯑꯋꯥꯡ ꯊꯪꯕ ꯁꯅꯥꯊꯣꯡ ꯇꯝꯂꯗꯨꯅ ꯆꯪꯁꯤꯜꯂꯛꯏ꯫ ꯂꯥꯟꯉꯝ ꯐꯤꯔꯥꯟ ꯄꯥꯏꯕ ꯂꯥꯟꯃꯤꯁꯤꯡꯅ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ꯜꯂꯥꯎ ꯀꯌꯥ ꯂꯥꯎꯅꯔꯤ꯫ ꯍꯥꯏ ꯂꯥꯟꯃꯤꯁꯤꯡ,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ꯇꯣꯡꯂꯗꯨꯅ ꯃꯥꯡꯖꯤꯜ ꯊꯥꯔꯤꯕ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ꯗꯦꯕꯦꯟꯗ꯭ꯔꯅ ꯆꯍꯦꯠꯄ ꯑꯣꯏ ꯈꯥꯝꯕ ꯑꯣꯏ ꯂꯥꯎꯔꯦ꯫ ꯀꯣꯅꯨꯡ ꯃꯅꯨꯡꯒꯤ ꯃꯍꯥꯔꯥꯅꯤ ꯁꯪꯒꯥꯏ ꯃꯅꯨꯡꯗ ꯃꯆꯥ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ꯁꯦꯟꯅꯗꯨꯅ ꯂꯩꯔꯤꯕꯤ ꯀꯪꯂꯩ ꯄꯣꯡꯂꯤꯟ ꯈꯣꯝꯕꯤꯅ ꯂꯥꯟꯃꯤꯁꯤꯡꯒꯤ ꯈꯣꯜꯂꯥꯎ ꯑꯗꯨ ꯇꯥꯕꯒ ꯈꯪꯄ꯭ꯔꯦꯛ ꯈꯪꯏ, ꯃꯄꯨꯛꯅꯤꯡꯗ ꯇꯤꯡ ꯂꯥꯎꯕ ꯄꯣ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ꯖꯩ꯫ ꯑꯗꯨꯒ ꯁꯅꯥꯍꯜ ꯇꯔꯪꯈꯣꯝꯕꯗꯤ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ꯃꯥꯒꯤ ꯊꯥꯖꯔꯕꯤ ꯅꯥꯏꯅꯨꯕꯤ ꯂꯨꯋꯥꯡꯕꯤ ꯑꯃꯁꯨꯡ ꯉꯥꯟꯕꯤ ꯑꯅꯤꯗ ꯃꯖꯥꯏꯕꯨꯡꯉꯣ ꯁꯤꯟꯅꯔꯝꯂꯒ ꯀꯣꯅꯨꯡꯒꯤ ꯁꯅꯥꯊꯣꯡ ꯇꯝꯅ ꯆꯦꯟꯊꯣꯔꯛꯂꯦ, ꯆꯦꯅ ꯆꯦꯅ ꯂꯥꯎꯔꯛꯏ, ꯏꯟꯗꯣꯟꯒꯤ ꯁꯅꯥꯍꯜ ꯇꯔꯪꯈꯣꯝꯕ ꯅꯪꯕꯨ ꯍꯤ ꯏꯇꯩ ꯃꯁꯤꯗ ꯆꯦꯟꯊꯣꯔꯛꯂꯦ꯫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ꯗꯦꯕꯦꯟꯗ꯭ꯔꯅ ꯃꯊꯟꯗ ꯄꯥꯈꯠꯂꯞ ꯇꯧꯅ ꯁꯣꯟꯖꯩ, ꯍꯤꯡꯅ ꯐꯥꯔꯛꯄ ꯉꯝꯈꯤꯗ꯭ꯔꯦ ꯁꯅꯥ ꯌꯥꯏꯝꯕ ꯁꯤꯡꯍꯖꯤꯠꯀꯤ ꯀꯨꯔꯇꯥꯕꯁꯨ, ꯁꯅꯥꯍꯜ ꯇꯔꯪꯈꯣꯝꯕꯁꯨ ꯀꯔꯤ ꯍꯥꯏꯅ ꯄꯥꯈꯨꯝ ꯄꯤꯁꯤꯕ, ꯇꯧꯕꯗꯤ ꯀꯔꯇꯥꯒꯤ ꯄꯥꯝꯕꯣꯝ ꯑꯅꯤ ꯊꯨꯗꯦꯈ꯭ꯔꯦꯗꯣ꯫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 ꯆꯞ ꯂꯦꯞꯂꯩ,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ꯔꯕ ꯂꯥꯟꯃꯤꯁꯤꯡ ꯆꯦꯛꯃꯣꯛ ꯂꯥꯎꯈꯤꯗ꯭ꯔꯦ,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ꯂꯟꯐꯥ ꯑꯣꯏꯅ ꯃꯈꯨꯠ ꯇꯨꯡꯑꯣꯏꯔꯒ ꯐꯝꯂꯤꯕ ꯏꯕꯨꯡꯁꯤ ꯊꯧꯈꯥꯏ ꯉꯝꯃꯅ ꯅꯣꯛꯃꯤ ꯅꯣꯛꯃꯤ ꯇꯧꯔꯗꯨꯅ ꯃꯟꯗꯣꯟꯁꯤ ꯑꯃꯁꯨꯡ ꯃꯇꯩ ꯃꯁꯤꯗꯕꯨ ꯃꯀꯣꯛ ꯅꯣꯜꯂꯞ 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 ꯏꯕꯨꯡꯁꯤ ꯊꯧꯈꯥꯏ ꯉꯝꯕ, ꯏꯅꯣꯟꯒꯤ ꯒꯨꯅꯆꯟꯗ꯭ꯔ ꯏꯇꯩꯃꯒꯤ ꯏꯕꯨꯡꯑꯣ ꯊꯧꯈꯥꯏ ꯉꯝꯕ.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 ꯅꯨꯡꯂꯣꯟ ꯂꯩꯔꯕ ꯃꯤꯡꯒꯧ ꯑꯍꯨꯝ ꯑꯁꯤ ꯀꯧꯔꯗꯨꯅ ꯃꯈꯥ ꯇꯥꯅ ꯍꯪꯂꯤ, ꯑꯇꯣꯝꯕ ꯅꯌꯥꯝꯕꯨꯡꯗꯤ ꯀꯗꯥꯏꯗ? ꯊꯧꯈꯥꯏ ꯉꯝꯕꯅ ꯇꯥꯌꯣ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ꯈꯨꯝꯂꯛꯏ, ꯌꯥꯝꯕꯨꯡ ꯀꯦꯀ꯭ꯔꯨ ꯇꯥꯕ ꯁꯤꯡꯍꯖꯤꯠ ꯁꯅꯥꯒꯤ ꯀꯩꯔꯥ ꯀꯥꯈ꯭ꯔꯦ ꯏꯟꯗꯣꯟꯁꯤ, ꯑꯣ ꯅꯈꯣꯏꯅ ꯆꯤꯅꯅꯥꯎ ꯑꯍꯨꯝ ꯄꯨꯟꯅ ꯑꯃꯨꯛ! ꯃꯩꯁꯅꯥꯅ ꯍꯪꯏ, ꯑꯗꯨꯕꯨ ꯃꯈꯥ ꯇꯥꯈꯤꯗ꯭ꯔꯦ. ꯃꯅꯥꯎ ꯏꯕꯨꯡꯑꯣ ꯗꯦꯕꯦꯟꯗ꯭ꯔꯗ ꯈꯪꯉꯣꯟ ꯑꯣꯟꯁꯤꯜꯂꯒ ꯍꯥꯏꯔꯛꯏ, ꯃꯅꯥꯎ ꯏꯕꯨꯡꯑꯣ ꯂꯥꯟꯖꯤꯡ ꯄꯨꯔꯦꯟ ꯍꯤꯡꯅ ꯐꯥꯔꯧ ꯍꯥꯏꯈꯤꯕꯗꯥꯏꯅꯤ ꯏꯇꯩꯃꯅ, ꯉꯥꯛꯄꯤꯒꯅꯤ ꯂꯩꯃꯔꯦꯝꯕꯤ, ꯗꯦꯕꯦꯟꯗ꯭ꯔꯅ ꯅꯣꯂꯨꯛꯅ ꯍꯥꯏꯔꯤ, ꯃꯔꯤꯜ ꯈꯥꯈ꯭ꯔꯕ ꯁꯅꯥꯍꯜ ꯇꯔꯪꯈꯣꯝꯕ ꯈꯨꯠꯂꯥꯏ ꯊꯥꯗꯣꯛꯎ ꯌꯥꯗꯕꯅ ꯅꯪꯅ ꯍꯥꯠꯈ꯭ꯔꯦ!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ꯈꯪꯅꯣ ꯅꯣꯁꯤꯜꯂꯤ, ꯅꯌꯥꯝꯕꯨꯡ ꯅꯔꯁꯤꯡꯍ ꯅꯕꯥꯅꯤꯅ ꯖꯦ ꯕꯤꯔꯒ ꯔꯥꯝ ꯁꯤꯡꯒ ꯑꯅꯤꯕꯨꯁꯨ ꯇꯥꯟꯈ꯭ꯔꯕꯣꯏꯅꯦ, ꯍꯧꯖꯤꯛꯇꯤ ꯍꯤꯡꯕꯁꯤꯕ ꯈꯪꯍꯟꯈꯤꯗ꯭ꯔꯦ! ꯃꯃꯥꯁꯤꯗ ꯅꯤꯡꯊꯦꯝꯄꯣꯛꯄ, ꯗꯦꯕꯦꯟꯗ꯭ꯔꯅ ꯌꯥꯝꯅ ꯃꯇꯤꯡ ꯂꯩꯅ ꯈꯨꯝꯂꯤ, ꯄꯥꯝꯕꯩ ꯑꯃꯅꯕꯨ ꯑꯣꯏꯔꯕꯁꯨ ꯏꯆꯥ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ꯀꯤ ꯇꯥꯡꯕꯜ ꯅꯅꯥꯎ ꯑꯩꯈꯣꯏꯅ ꯉꯥꯛꯆꯕꯁꯤꯕꯨ ꯂꯥꯜꯂꯕ꯭ꯔꯅꯦ? ꯂꯥꯟꯗꯦ ꯂꯥꯟꯗꯦ!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ꯃꯄꯨꯛꯅꯤꯡ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ꯀꯌꯥ ꯂꯩꯔꯕꯁꯨ ꯂꯥꯟꯉꯝ ꯐꯤꯔꯥꯟ ꯊꯦꯠꯇꯨꯅ ꯍꯜꯂ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ꯎꯠꯂꯗꯨꯅ ꯍꯥꯏꯔꯛꯏ, ꯏꯇꯩꯃꯅ ꯅꯍꯥꯛꯄꯨ ꯑꯃꯗꯤ ꯂꯥꯟꯃꯤꯁꯤꯡ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ꯅꯌꯥꯝꯕꯨꯡꯗꯤ ꯁ꯭ꯔꯤ ꯕ꯭ꯔꯤꯟꯗꯥꯕꯟ ꯆꯟꯗ꯭ꯔ ꯈꯨꯔꯨꯝꯕ ꯆꯠꯈꯤ ꯃꯥꯜꯂꯦ, ꯑꯍꯣꯏ ꯌꯥꯆꯪꯕꯒꯤ ꯁꯦꯕꯥ ꯆꯪꯕ ꯃꯇꯝꯅꯤ, ꯗꯦꯕꯦꯟꯗ꯭ꯔꯅ ꯈꯨꯝꯃꯤ ꯑꯗꯨꯒ ꯍꯪꯂꯤ, ꯌꯥꯝꯕꯨꯡꯒ ꯇꯥꯟꯅꯔꯒ ꯂꯟꯐꯥꯁꯤꯡꯕꯨ ꯀꯔꯤ ꯆꯩꯔꯥꯛ ꯄꯤꯖꯧꯒꯦ ꯏꯇꯩꯃꯁꯤꯗ? ꯏꯕꯨꯡꯁꯤ ꯊꯧꯈꯥꯏ ꯉꯝꯕꯕꯨ ꯊꯥꯡꯒ ꯆꯤꯡꯊꯛꯇ ꯂꯣꯏꯊꯥꯈꯣ, ꯃꯊꯟꯇ ꯂꯩꯒꯗꯕꯅꯤ, ꯃꯅꯥꯏ ꯅꯨꯄꯤꯒ ꯂꯩꯃꯤꯟꯅꯕꯁꯨ ꯌꯥꯔꯣꯏ, ꯀꯔꯤꯒꯨꯝꯕ ꯂꯩꯃꯤꯟꯅꯔꯝꯕ ꯇꯥꯔꯕꯗꯤ!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ꯍꯥꯏꯔꯤ, ꯑꯦ ꯀꯁꯥꯔꯗ ꯂꯩꯍꯧꯕ ꯑꯩꯒꯤ ꯁꯥꯒꯩꯆꯥ ꯑꯃꯁꯨ ꯌꯥꯎꯔꯤꯅ, ꯂꯥꯜꯍꯧꯕ ꯃꯩꯁꯅꯥꯝꯆꯥ ꯄꯆꯥ ꯈꯨꯟꯊꯧꯕꯗꯤ ꯃꯌꯨꯝꯗ ꯁꯤꯅꯀꯣ, ꯑꯃꯗꯤ ꯎꯗꯦꯅ ꯃꯩꯁꯅꯥꯝꯆꯥ ꯆꯟꯗ꯭ꯔꯄꯇꯤ ꯂꯥꯜꯍꯧꯕ ꯌꯥꯎꯔꯛꯇ꯭ꯔ? ꯃꯃꯥꯁꯤꯖ ꯅꯅꯥꯏ ꯃꯩꯁꯅꯥꯝꯆꯥ ꯆꯟꯗ꯭ꯔꯄꯇꯤ ꯂꯥꯟꯃꯤ 15 ꯄꯨꯔꯒ ꯅꯥꯟꯊꯣꯛꯈ꯭ꯔꯦ, ꯑꯃꯨꯛ ꯂꯥꯛꯈꯤꯕ ꯌꯥꯏ! ꯈꯨꯝꯕꯣꯡ ꯃꯦꯟꯖꯣꯔꯅ ꯈꯨꯝꯃꯤ, ꯑꯩꯒꯤ ꯁꯥꯒꯩꯆꯥꯅꯁꯨ ꯏꯊꯛꯇ ꯂꯥꯟꯍꯧꯔꯕ!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ꯑꯁꯨꯝꯅ ꯁꯣꯟꯖꯔꯒ ꯃꯈꯥ ꯇꯥꯅ ꯍꯥꯏꯔꯤ, ꯃꯅꯥꯎ ꯏꯕꯨꯡꯑꯣ ꯁꯦꯅꯥꯄꯇꯤ, ꯂꯟꯐꯥ ꯂꯥꯟꯃꯤ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ꯛꯄꯤꯈ꯭ꯔꯣ, ꯑꯗꯨꯒ ꯏꯕꯨꯡꯁꯤ ꯊꯧꯈꯥꯏ ꯉꯝꯕꯒꯤ ꯃꯈꯨꯠ ꯇꯨꯡꯕꯨꯅꯔꯤꯕꯁꯦ ꯊꯥꯗꯣꯛꯎ, ꯏꯆꯥ ꯏꯕꯨꯡꯑꯣ ꯁ꯭ꯔꯤ ꯌꯨꯠ ꯃꯍꯥꯔꯥꯖ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ꯆꯩꯔꯥꯛꯇꯤ ꯑꯩꯍꯥꯛ ꯄꯤꯒꯦ, ꯌꯥꯊꯪ ꯑꯗꯨꯃꯛ! ꯁꯦꯅꯥꯄꯇꯤ ꯗꯦꯕꯦꯟꯗ꯭ꯔꯅ ꯅꯣꯂꯨꯛꯅ ꯈꯨꯝꯖꯩ, ꯑꯗꯨꯒ ꯖꯃꯥꯟꯗꯥꯔ ꯑꯀꯣꯏꯖꯥꯝꯕꯗ ꯏꯪꯒꯤꯠ ꯇꯧꯈꯤ, ꯏꯕꯨꯡꯁꯤ ꯊꯧꯈꯥꯏ ꯉꯝꯕꯒꯤ ꯃꯈꯨꯠ ꯊꯥꯗꯣꯛꯈꯤ,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 ꯄꯥꯈꯨꯝ ꯄꯤꯔꯝꯗꯦ, ꯀꯣꯅꯨꯡ ꯃꯅꯨꯡꯂꯣꯝꯗ ꯆꯪꯁꯤꯟꯈ꯭ꯔꯦ, ꯆꯞ ꯂꯦꯞꯄꯤ ꯃꯃꯥꯏ

ꯍꯧꯖꯤꯛ ꯇꯥꯕꯤꯔꯤ ꯇꯥꯡꯕ ꯂꯥꯟ ꯇꯔꯥꯃꯥꯊꯣꯏ ꯁꯨꯕ ꯄꯟꯊꯨ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ꯔꯦꯟꯗ꯭ꯔꯣ ꯁꯤꯡꯍꯒꯤ ꯀꯣ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ꯒꯤ ꯃꯌꯦꯛꯇ ꯏꯁꯩ ꯑꯃ

ꯍꯥꯏꯅꯩꯒꯤ ꯍꯣꯡꯒꯤ ꯃꯃꯤꯠꯇꯤ ꯌꯥꯝꯃꯤ ꯋꯥꯍꯩ ꯑꯁꯤ ꯇꯥꯔꯨꯔꯒ ꯂꯩꯔꯥꯡꯁꯤꯡꯅ ꯄꯥꯈꯠꯆꯩ ꯅꯨꯡꯁꯤꯖꯕ ꯃꯍꯥꯛ ꯑꯗꯨꯁꯨ ꯃꯤꯠ ꯌꯥꯝꯕ ꯈꯣꯏꯃꯨ ꯑꯣꯏꯔꯗ꯭ꯔꯥ ꯃꯤꯁꯅꯥ ꯂꯩꯀꯥꯏ ꯀꯣꯏꯒꯟꯕ ꯈꯣꯏꯃꯨ ꯃꯥꯕꯨ ꯑꯣꯏꯔꯤꯗ꯭ꯔꯥ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ꯝꯄꯥ ꯕꯦꯟꯗꯒꯤ ꯏꯁꯩ ꯃꯤꯁꯅꯥ ꯂꯩꯀꯥꯏ ꯀꯣꯏꯒꯟꯕ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ꯕꯥꯟꯂꯜ ꯊꯣꯏ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ꯉꯥꯜꯂꯕꯁꯨ ꯊꯥꯕ ꯂꯩ ꯃꯅꯝ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ꯌꯥꯝꯕꯨꯡ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ꯃꯦꯙꯥꯖꯤꯠ ꯁꯤꯡ, ꯐꯖ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ꯡꯉꯝ ꯊꯣꯏꯊꯣꯏ ꯗꯦꯕꯤ, ꯁꯨꯔꯕꯂꯥ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ꯅꯥꯕꯝ ꯕꯤꯅꯥꯁꯈꯤ ꯗꯦꯕꯤ, ꯑꯒꯣꯔ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ꯡꯈꯦꯝ ꯂꯂꯤꯠ ꯁꯤꯡ,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ꯄꯤꯁꯛ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ꯒꯨꯔꯨꯃꯌꯨꯝ ꯌꯥꯏꯃꯕꯤ ꯗꯦꯕꯤ ꯉꯥꯛꯄꯤꯒꯅꯤ, ꯒꯨꯔꯨ ꯑꯔꯤꯕꯝ ꯌꯥꯏꯃꯕꯤ ꯗꯦ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ꯏꯅꯝ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ꯀꯕꯤꯔꯥ ꯗꯥꯗꯨꯕꯤ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 ꯔꯣꯁꯟ ꯊꯧꯗꯥꯝ ꯑꯦꯁ ꯀꯦ ꯃꯉꯥꯡ ꯃꯌꯥꯝ ꯑꯁꯤ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ꯃꯅꯤ ꯑꯌꯦ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ꯃꯤꯠꯂꯣꯟ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ꯅꯧ ꯑꯅꯧꯕ ꯄꯣꯔꯝ ꯀꯌꯥ ꯌꯥꯠꯄꯗ ꯊꯧꯗꯥꯡ ꯌꯥꯕꯗ ꯅꯠꯇ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ꯃꯍꯩꯔꯣꯏ ꯀꯌꯥꯒꯤ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ꯒꯤꯗꯃꯛꯁꯨ ꯍꯣꯠꯅꯔꯤꯕ ꯃꯤ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ꯍꯧꯈꯤꯕ ꯖꯨꯂꯥꯏ 6-9 ꯐꯥꯎꯕ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ꯃꯦꯟ ꯐꯤ 2026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ꯃꯤꯠ ꯍꯨꯝꯅꯤ ꯁꯨꯞ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 MU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ꯃꯦꯟ ꯐꯤ 2026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ꯑꯃꯗꯤ ꯃꯦꯟ ꯐꯤ 2026 ꯀꯤ ꯆꯤꯌꯔꯃꯦꯟ ꯗꯣꯛꯇꯔ ꯁꯅꯥꯁꯝ ꯁꯣꯃꯣꯀꯥꯟꯇ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2: ꯃꯦꯟ ꯄꯦꯠ ꯁꯤꯟꯖ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 ꯑꯅꯤ ꯈꯛ ꯂꯩꯖꯩ. ꯑꯍꯥꯟꯕꯗ ꯁꯥꯇ꯭ꯔ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ꯃꯦꯅꯦꯖꯃꯦꯟꯠ ꯇꯝꯃꯤꯕ ꯁꯥꯇ꯭ꯔꯁꯤꯡ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ꯀ꯭ꯂꯥꯁꯔꯨꯝꯗ ꯀꯟꯐꯥꯏꯟ ꯇꯧꯔ ꯂꯩꯕ, ꯑꯩꯈꯣꯏꯅ ꯊꯤꯑꯣꯔꯤꯇꯤꯀꯦꯜ ꯑꯁꯄꯦꯛꯇ ꯁꯨꯝ ꯅꯩꯅꯗꯅ ꯂꯩꯕ, ꯃ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ꯆꯦꯂꯦꯟꯖꯦꯁ, ꯗꯤꯐꯤꯀꯜꯇꯤꯁ ꯃꯌꯥꯝ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ꯁꯄꯦꯛꯇ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ꯛꯇꯤꯀꯦꯜꯂꯤ ꯑꯦꯄ꯭ꯂꯥꯏ ꯇꯧꯔꯀꯥꯟꯗ ꯃꯣꯏꯒꯤ ꯊꯤꯑꯣꯔꯤꯇꯤꯀꯦꯜ ꯑꯁꯄꯦꯛ ꯃꯌꯥꯝꯗꯣ ꯈꯔ ꯇꯧꯅꯕꯅ ꯇꯧ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ꯁꯄꯦꯛ ꯑꯃ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ꯌꯨꯠꯁꯤꯡ ꯃꯣꯏꯗ ꯄ꯭ꯂꯦꯠꯐꯣꯝ ꯑꯃ ꯄꯤꯕ ꯍꯥꯏꯇꯥꯔꯦ. ꯃꯁꯥꯗ ꯇꯦꯂꯦꯟ ꯂꯩꯖ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ꯎꯠ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ꯑꯩꯈꯣꯏ ꯃꯦꯟ ꯐꯤ 2026 ꯄ꯭ꯂꯦꯠꯐꯣꯝ ꯄꯤꯕꯤꯕ ꯍꯥꯏꯇꯥꯔꯦ.
3: ꯑꯩꯈꯣꯏꯒꯤ ꯃꯦꯟ ꯐꯤꯠꯁꯦ ꯉꯁꯤ ꯐꯥꯎꯕ ꯑꯗꯨꯝ ꯁꯤꯟꯗꯨꯅꯗꯤ ꯂꯥꯛꯑꯦ, ꯑꯗꯨꯕꯨ ꯍꯟꯗꯛꯀꯤ 2026 ꯑꯣꯏꯅ ꯁꯤꯟꯕꯤꯔꯤꯕꯁꯤꯗ ꯃꯃꯥꯡꯗ ꯁꯤꯟꯈꯤꯕꯗꯒꯤ ꯀꯔꯝꯕ ꯀꯔꯤ ꯑꯅꯧꯕ ꯏꯚꯦꯟꯠꯁꯤꯡ ꯍꯥꯞꯆꯤꯟꯕꯤꯕꯗꯤ ꯂꯩꯕꯒꯦ? ꯑꯗꯨꯒ ꯉꯁꯤꯒꯤ ꯌꯨꯠꯁꯤꯡꯁꯤꯗ ꯍꯦꯟꯅ ꯑꯗꯨꯒꯤ ꯑꯅꯧꯕ ꯏꯚꯦꯟꯠꯁꯤꯡꯗꯨꯅ ꯀꯔꯤ ꯑꯍꯦꯟꯕ ꯏꯝꯄꯦꯛ ꯄꯤꯕ ꯉꯝꯒꯅꯤ ꯀꯥꯏꯅꯒꯗꯤ ꯈꯟꯕꯤ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ꯌꯨ.
2: ꯃꯦꯟ ꯐꯤꯠ ꯑꯅꯝꯕ ꯌꯥꯎꯋꯦ, ꯅꯍꯥꯔꯣꯜꯁꯤꯡꯁꯦ

0: ꯑꯣꯏꯔꯛꯏꯕ ꯐꯤꯕꯝ ꯑꯩꯈꯣꯏꯒꯤ ꯌꯨꯅꯤꯇꯤ ꯑꯃꯁꯨꯡ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ꯒꯤ ꯃꯔꯤ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ꯁꯥ ꯃꯁꯥꯒꯤ ꯑꯣꯏꯕ ꯂꯣꯟ ꯂꯩꯖꯕ ꯑꯃꯁꯨꯡ ꯃꯁꯥ ꯃꯁꯥꯒꯤ ꯑꯣꯏꯕ ꯂꯣꯟ ꯂꯩꯖꯕ ꯃꯔꯝ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ꯁꯤꯒꯤ ꯏꯂꯦꯛꯁꯟ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ꯗ꯭ꯔꯤ ꯃꯤꯌꯥꯝꯒꯤ ꯌꯨꯠ ꯈꯟꯕ ꯉꯝꯗ꯭ꯔꯤ ꯑꯗꯩ ꯍꯤꯜꯒꯤ ꯗꯤꯁꯇ꯭ꯔꯤꯛꯁꯤꯡꯗ ꯍꯥꯏꯔꯁꯨ ꯏꯂꯦꯛꯁꯟ ꯑꯣꯇꯣꯃꯦꯇꯤꯛ ꯑꯣꯏꯅ ꯇꯧꯕ ꯉꯝꯗ꯭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ꯁꯥ ꯃꯁꯥꯒꯤ ꯑꯣꯏꯕ ꯂꯣꯟ ꯂꯩꯖꯕ ꯃꯔꯝ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ꯀꯛꯅꯕ ꯀꯔꯤꯀꯨꯂꯝ ꯈꯛꯇꯗ ꯃꯍꯩ ꯇꯝꯕꯅ ꯃꯄꯨꯡ ꯐꯥꯔꯦ ꯍꯥꯏꯕ ꯂꯧꯅꯗꯦ ꯑꯅꯧꯕ ꯃꯍꯩ ꯃꯁꯤꯡꯒꯤ ꯊꯧꯁꯤꯜ 2020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ꯗ ꯁꯔꯨꯛ ꯌꯥ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 ꯄꯜꯂꯤ ꯊꯤꯌꯦꯇꯔ ꯐꯣꯔ ꯖꯦꯅꯦꯔꯦꯁꯟ ꯆꯦꯟꯖ ꯍꯥꯏꯕ ꯊꯤꯝꯗ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 ꯑꯦꯀꯥꯗꯃꯤ ꯋꯥꯡꯒꯣꯏ ꯂꯩꯉꯥꯛꯀꯤ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ꯐꯣꯔꯦ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ꯗꯤ ꯖꯦꯠ.ꯏ.ꯑꯣ. ꯋꯥꯡꯒꯣꯏ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ꯅꯨꯃꯤꯠ 93ꯅꯤ ꯆꯨꯞ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ꯌꯦꯇꯔ ꯏꯖꯨꯀꯦ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ꯍꯧꯈꯤꯕ ꯖꯨꯂꯥꯏꯒꯤ 5ꯗ DIPR ꯍꯣꯜꯗ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ꯇꯥꯒꯤ ꯐꯥꯎꯟꯗꯔ ꯗꯤꯔꯦꯛꯇꯔ ꯁꯔꯨꯡꯕꯝ ꯕꯤꯔꯦꯟꯅ ꯑꯁꯨꯝꯅ ꯍꯥꯏ
2: ꯊꯤꯌꯦꯇꯔ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ꯍꯥꯏꯅꯕ ꯌꯥꯎꯔꯤ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ꯗꯤꯗ ꯑꯥꯔꯠ ꯐꯣꯔ ꯑꯥꯔꯠ ꯁꯦꯛ ꯑꯅ ꯑꯗꯨꯝ ꯍꯥꯏꯌꯦꯕ ꯑꯩꯈꯣꯏꯅ ꯑꯥꯔꯠ ꯇꯧꯔꯤꯁꯦ ꯑꯥꯔꯠꯁꯤꯕꯨ ꯆꯥꯎꯈꯠꯅ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ꯃꯃꯥꯡꯉꯩꯗꯗꯤ ꯍꯥꯏꯔꯝꯃꯦꯕ ꯃꯗꯣ ꯃꯇꯝꯗꯨꯗꯗꯤ ꯆꯨꯝꯕ ꯑꯣꯏꯌꯦꯕ 1980s ꯑꯗ꯭ꯋꯥꯏꯗꯒꯤꯗꯤ ꯃꯗꯨ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ꯃꯨꯛ ꯂꯥꯜꯂꯛꯑꯦ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ꯉꯥꯜꯗꯤ ꯁꯨꯝ ꯗꯤꯕꯂꯞ ꯇꯧꯔꯛꯄꯅꯤꯅ ꯑꯥꯔꯠ ꯐꯣꯔ ꯑꯥꯔꯠ ꯁꯦꯛꯁꯤꯅ ꯌꯥꯔꯛꯇ꯭ꯔꯦꯕ ꯑꯥꯔꯠ ꯍꯥꯏ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ꯁꯦ ꯅꯨꯡꯉꯥꯏꯅꯅꯕꯒꯤꯗꯃꯛ ꯂꯩꯔꯛꯄꯅꯦ ꯑꯥꯔꯠ ꯐꯣꯔ ꯂꯥꯏꯐ ꯁꯦꯛ ꯍꯥꯏꯗ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ꯑꯦ ꯑꯥꯔꯠ ꯐꯣꯔ ꯂꯥꯏꯐ ꯁꯦꯛ ꯅ ꯍꯥꯏꯔꯛꯄꯁꯤꯗꯒꯤ ꯑꯃꯨꯛ 1980s ꯃꯇꯨꯡꯗꯒꯤ 90s ꯑꯗ꯭ꯋꯥꯏꯗꯒꯤꯗꯤ ꯑꯃꯨꯛ 2000 ꯌꯧꯔꯛꯄ ꯑꯥꯔꯠ ꯐꯣꯔ ꯂꯥꯏꯐ ꯁꯦꯛ ꯑꯁꯤ ꯑꯃꯨꯛ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ꯝꯕ ꯃꯌꯥꯝꯗꯣ ꯑꯃꯨꯛ ꯂꯥꯜꯂꯛꯑꯦꯕ ꯑꯅꯧ ꯑꯅꯧꯕ ꯃꯥꯏꯟ ꯁꯦꯠꯁꯤ ꯗꯤꯕꯂꯞ ꯇꯧꯔꯀꯥꯟꯗꯗꯤ ꯑꯗꯨ ꯑꯃꯨꯛ ꯂꯥꯜꯂꯛꯑꯦ ꯑꯥꯔꯠ ꯐꯣꯔ ꯂꯥꯏꯐ ꯁꯦꯛ ꯍꯥꯏꯔꯝꯕꯁꯤꯗꯒꯤ ꯑꯃꯨꯛ ꯑꯥꯔꯠ ꯐꯣꯔ ꯍ꯭ꯌꯨꯃꯦꯟ ꯁꯦꯛ ꯍꯥꯏꯗ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ꯑꯦꯕ ꯃꯤꯑꯣꯏꯕ ꯈꯨꯅꯥꯏꯁꯤ ꯅꯨꯡꯉꯥꯏ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ꯍꯥꯏꯗ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ꯑꯦꯕ ꯃꯤꯑꯣꯏꯕ ꯈꯨꯅꯥꯏꯁꯤ ꯅꯨꯡꯉꯥꯏꯅꯕꯅꯤ ꯍꯥꯏꯔꯕꯅꯤꯅ ꯏꯖꯨꯀꯦꯁꯟ ꯑꯦꯟ ꯄꯣꯂꯤꯁꯤꯔꯣꯝꯗ ꯂꯥꯛꯆꯜꯂꯛꯑꯦꯕ ꯃꯤꯑꯣꯏꯕꯒꯤ ꯍ꯭ꯌꯨꯃꯦꯟ ꯁꯥꯏꯀꯤꯗ ꯌꯩꯗ꯭ꯔꯒꯗꯤ ꯃꯁꯤ ꯑꯣꯏꯔꯔꯣꯏ ꯍꯥꯏꯗꯅ ꯉꯁꯥꯏꯒꯤ ꯄꯣꯠꯁꯤꯡꯁꯤ ꯁꯨꯝ ꯁꯨꯝ ꯁꯨꯝ ꯂꯥꯛꯈꯠꯂꯛꯑꯦ ꯑꯗꯒꯤꯗꯤ ꯍꯧꯖꯤꯛ 2025-26 ꯌꯧꯔꯛꯄꯁꯤꯗꯗꯤ ꯑꯃꯨꯛ ꯃꯁꯤꯒꯤ ꯆꯠꯅꯕꯤꯁꯤꯗ ꯑꯩꯈꯣꯏ ꯁꯨꯝ ꯂꯩ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ꯑꯦꯁ ꯑꯦ ꯊꯤꯌꯦꯇꯔ ꯑꯦꯛꯇꯤꯚꯤꯁ ꯑꯃ ꯑꯣꯏꯅ ꯑꯩꯅ ꯁꯨꯝ ꯈꯟꯕꯅꯤ ꯑꯅꯧꯕ ꯀꯟꯁꯦꯞ ꯃꯌꯥꯝ ꯑꯃ ꯑꯅꯧ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ꯑꯒ ꯍꯣꯡꯉꯛꯏꯁꯦ ꯃꯁꯤ ꯌꯥꯝ ꯆꯨꯝꯃꯤ ꯑꯗꯨꯅꯗꯤ ꯀꯂꯥ ꯇꯧꯔꯤꯕ ꯑꯩꯈꯣꯏꯗꯁꯨ ꯑꯅꯧꯕ ꯑꯃ ꯍꯣꯡꯕ ꯃꯇꯝ ꯑꯣꯏꯔꯦ ꯍꯧꯖꯤꯛꯁꯦ 21st century ꯆꯪꯁꯜꯂꯛꯑꯕ ꯃꯇꯝ ꯑꯣꯏꯁꯜꯂꯛꯑ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ꯒꯤꯗ ꯁꯨꯝ ꯂꯩꯕ ꯍꯥꯏꯁꯦ ꯃꯁꯤ ꯆꯠꯅꯗ꯭ꯔꯦ ꯃꯥꯡꯍꯟꯕꯗꯤ ꯌꯥꯗꯦ ꯃ꯭ꯌꯨꯖꯤꯌꯝ ꯏꯁꯄꯦꯁ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 ꯊꯝꯕ ꯇꯥꯕꯅꯦꯕ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ꯃꯉꯣꯟꯗ ꯈꯣꯡꯗꯥꯐ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ꯑꯅꯧꯕ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ꯑꯩꯈꯣꯏ ꯂꯦꯞꯄ ꯇꯥꯏꯌꯦꯕ ꯑꯗꯨ ꯂꯦꯞꯄ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ꯅ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ꯏꯂꯣꯟ ꯃꯁꯀꯤ ꯄꯨꯟꯁꯤ ꯋꯥꯔꯤ꯫ ꯃꯥꯂꯦꯝ ꯑꯁꯤꯗ ꯃꯤꯡ ꯑꯁꯤꯕꯨ ꯇꯥꯗꯕ ꯃꯤꯁꯛ ꯁꯨꯡꯂꯩ ꯂꯩꯔꯝꯂꯣꯏ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ꯏꯟꯇꯔꯅꯦꯠ ꯍꯥꯏꯕꯁꯤꯅ ꯄ꯭ꯔꯤꯊꯤꯕꯤ ꯑꯁꯤ ꯄꯨꯡꯑꯣꯟ ꯑꯣꯜꯍꯜꯂꯒꯅꯤ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ꯅ ꯈꯝ ꯊꯦꯡꯂꯒꯅꯤ ꯍꯥꯏꯕ ꯉꯟꯅ ꯈꯪꯈꯤ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ꯀꯥꯔ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ꯉꯩ ꯑꯌꯥꯡꯕ ꯑꯃꯗꯤ ꯐꯖ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ꯀꯥꯔ ꯄꯨꯊꯣꯔꯛꯈꯤꯕ ꯑꯃꯁꯨꯡ ꯃꯤ ꯑꯅꯤ ꯑꯍꯨꯝ ꯄꯨꯕ ꯔꯣꯀꯦꯠ ꯁꯥꯗꯨꯅ ꯑꯍꯥꯡꯕ ꯑꯇꯤꯌꯥꯗ ꯊꯥꯒꯠꯄ ꯐꯥꯎꯕ ꯑꯔꯨꯕ ꯑꯣꯏꯔꯤꯉꯩ ꯃꯥꯔꯁꯇ ꯃꯤ ꯆꯥꯝꯃ ꯄꯨꯗꯨꯅ ꯀꯣꯏꯕ ꯆꯠꯄ ꯌꯥꯅ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ꯍꯜꯂꯛꯄ ꯌꯥꯅꯕ ꯁ꯭ꯄꯦꯁ ꯀ꯭ꯔꯥꯐ ꯄꯨꯊꯣꯛꯈꯤꯕ ꯃꯥꯂꯦꯝꯗ ꯄꯩꯁꯥ ꯈ꯭ꯋꯥꯏꯗꯒꯤ ꯄꯥꯏꯕ ꯃꯤꯁꯛ ꯑꯃꯁꯨ ꯑꯣ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ꯗꯨꯅꯤ ꯏꯂꯣꯟ ꯃꯁꯛ꯫ ꯏꯂꯣꯟ ꯔꯤꯞ ꯃꯁ ꯖꯨꯟꯒꯤ ꯇꯥꯡ 29 1994ꯗ ꯃꯃꯥ ꯀꯅꯥꯗ ꯅꯤꯡꯉꯣꯜ ꯃꯣꯗꯦꯂꯔ ꯑꯃꯗꯤ ꯗꯥꯏꯇꯤꯁꯤꯌꯟ, ꯃꯦ ꯃꯁ ꯑꯃꯗꯤ ꯃꯄꯥ ꯁꯥꯎꯠ ꯑꯐ꯭ꯔꯤꯀꯥ ꯃꯆꯥ ꯏꯔꯣꯜ ꯃꯁ ꯑꯅꯤ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ꯃꯅꯨꯡꯗ ꯏꯂꯣꯟ ꯃꯁ ꯏꯍꯥꯟ ꯍꯥꯟꯕ ꯃꯆꯥꯅꯨꯄꯥ ꯑꯣꯏꯅ ꯐꯪꯖꯈꯤ꯫ ꯏꯂꯣꯟꯒꯤ ꯃꯄꯥ ꯑꯁꯤ ꯏꯂꯦꯛꯇ꯭ꯔꯣ ꯃꯦꯀꯥꯅꯤꯀꯦꯜ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ꯃ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ꯄꯥꯏꯂꯣꯠ ꯑꯃꯁꯨ ꯑꯣꯏꯔꯝꯃꯤ꯫ ꯏꯂꯣꯟ ꯃꯁꯅ ꯏꯂꯦꯛꯇ꯭ꯔꯣꯅꯤꯛꯀꯤ ꯃꯔꯝꯗ ꯌꯥꯝꯅ ꯈꯪꯅꯤꯡꯕ ꯑꯃꯗꯤ ꯍꯩ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ꯐꯥꯎꯈꯤꯕꯁꯤ ꯃꯍꯥꯛꯀꯤ ꯃꯄꯥꯅ ꯇꯧ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ꯁꯤꯗꯒꯤ ꯑꯣꯏꯔꯝꯃꯤ꯫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ꯀꯝꯄ꯭ꯌꯨꯇꯔ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ꯅ ꯍꯧꯔꯛꯈꯤ꯫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ꯃꯈꯣꯡꯗ ꯂꯩꯔꯒꯇ ꯅꯨꯡꯉꯥꯏꯖ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ꯆꯍꯤ 10 ꯁꯨꯔꯛꯄ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ꯃꯈꯜ ꯀꯣꯃꯣꯗꯣꯔ ꯕꯤꯛ 20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ꯖꯥ ꯅꯥꯏꯅ ꯇꯝꯂꯨꯕ ꯅꯠꯇ꯭ꯔꯕꯁꯨ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ꯂꯥꯏꯔꯤꯛ ꯀꯌꯥ ꯄꯥꯔ ꯄꯥꯔꯒ ꯃꯍꯥꯛꯅ ꯀꯝꯄ꯭ꯌꯨꯇꯔ ꯄ꯭ꯔꯣꯒ꯭ꯔꯥꯃꯤꯡ ꯏꯕ ꯍꯩꯔꯛꯈꯤ꯫ ꯃꯍꯥꯛꯅ ꯆꯍꯤ 12 ꯁꯨꯕ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ꯁꯥꯒꯤ ꯚꯤꯗꯤꯑꯣ ꯒꯦꯝ ꯑꯃ ꯄꯨꯊꯣꯛꯈꯤ꯫ ꯃꯍꯥꯛ ꯌꯥꯝꯅ ꯏꯀꯥꯏ ꯊꯤꯒꯟ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ꯏꯅꯁꯨ ꯍꯧꯔꯛꯈꯤ꯫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ꯍꯥꯛ ꯍꯧꯃꯤꯟ ꯀꯥꯃꯤꯟꯅꯔꯛꯄ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 ꯂꯣꯏꯅ ꯇꯤꯟꯅꯕ ꯍꯩꯇꯕꯅ ꯃꯍꯥꯛꯄꯨ ꯀꯔꯤꯝ ꯀꯥꯊꯥꯏꯅꯕꯤꯈꯤ꯫ ꯁꯥꯎꯠ ꯑꯐ꯭ꯔꯤꯀꯥꯒꯤ ꯋꯥꯇꯔꯂꯨꯐ ꯍꯥꯎꯁ ꯄ꯭ꯔꯤꯄꯦꯇꯣ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ꯕ꯭ꯔꯦꯟꯁ꯭ꯇꯣꯟ ꯍꯥꯏ ꯁ꯭ꯀꯨꯜꯗ ꯁ꯭ꯀꯨꯂꯤꯡ ꯇꯧꯔꯕ ꯃꯇꯨꯡ ꯄ꯭ꯔꯦꯇꯣꯔꯤꯌꯥ ꯕꯣꯏꯁ ꯍꯥꯏ ꯁ꯭ꯀꯨꯜꯗ ꯒ꯭ꯔꯦꯖꯨꯑꯦꯠ ꯂꯣꯏꯁꯤꯟꯈꯤ꯫ ꯂꯥꯏꯔꯤꯛ ꯊꯣꯏꯅ ꯍꯩꯕ ꯁꯥꯇ꯭ꯔ ꯅꯠꯇ꯭ꯔꯕꯁꯨ ꯃꯌꯥꯝꯗꯒꯤ ꯑꯦꯛꯁꯇ꯭ꯔꯥ ꯑꯣꯔꯗꯤꯅꯔꯤ ꯑꯣꯏꯕ ꯁꯥꯇ꯭ꯔ ꯑꯃꯗꯤ ꯑꯣꯏꯈꯤ꯫ ꯃ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ꯁ꯭ꯀꯨꯜꯒꯤ ꯀꯔꯤꯀꯨꯂꯝꯗ ꯌꯥꯎꯗꯕ ꯔꯤꯐ꯭ꯔꯦꯟꯁ ꯕꯨꯛ ꯃꯌꯥꯝ ꯑꯃ ꯄꯥꯕꯁꯤ ꯃꯍꯥꯛꯀꯤ ꯍꯩꯅꯕꯤ ꯑꯣꯏꯔꯝꯃꯤ꯫ ꯏꯪ 1994ꯗ ꯃꯁ ꯀꯥꯂꯤꯐꯣꯔꯅꯤꯌꯥꯒꯤ ꯁ꯭ꯇꯦꯟꯐꯣꯔꯗ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ꯏꯅꯔꯖꯤ ꯐꯤꯖꯤꯛꯁ ꯃꯦꯇꯔꯤꯌꯦꯜ ꯁꯥꯏꯟꯁꯇ PhD ꯇꯧ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ꯂꯝꯃꯤ꯫ ꯆꯍꯤ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ꯁꯅ ꯖꯤꯞ 2 ꯀꯧꯕ ꯀꯝꯄꯅꯤ ꯑꯃ ꯃꯅꯥꯎꯅꯨꯄꯥ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ꯐꯥꯎꯁ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ꯆꯤꯡꯂꯣꯜꯒꯤ ꯁꯩꯔꯣꯜ꯫ ꯉꯁꯤꯒꯤ ꯁꯩꯔꯣꯜꯗ ꯇꯥꯕꯤꯔꯁꯤ ꯄꯥꯔꯂꯣꯝ ꯊꯥꯡꯒ ꯗꯥꯜꯃꯥ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ꯆꯤꯔꯨ ꯂꯥꯏꯁꯣꯟ ꯏꯁꯩ꯫

ꯑꯉꯛꯄꯅ ꯍꯦ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ꯀꯤ ꯀꯜꯂꯕ ꯅꯨꯡꯁꯤꯒꯤ ꯂꯪꯂꯥꯅ ꯆꯦꯠꯅ ꯄꯨꯟꯁꯤꯟꯈ꯭ꯔꯕꯗ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ꯁꯛꯇꯝꯅ ꯂꯥꯞꯅ ꯇꯥꯝꯅ ꯂꯩꯈ꯭ꯔꯕꯁꯨ ꯅꯨꯡꯁꯤꯒꯤ ꯃꯒꯨꯟꯗꯤ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ꯜꯂꯛꯇꯕ ꯅꯠꯇꯦ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ꯁꯩꯍꯦꯛꯇ ꯁꯔꯠ ꯏꯝꯅꯥ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ꯊꯥꯖꯕꯒꯤ ꯋꯥꯡꯕꯗ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ꯏꯁꯩ ꯑꯃ

ꯁꯤꯠꯂꯤꯕ ꯇꯝꯊꯤꯕ ꯃꯇꯝꯁꯤꯒꯤ ꯅꯣꯡꯂꯩ ꯀꯤꯖꯕꯁꯨ ꯐꯥꯎꯗꯕ ꯅꯠꯇꯦ ꯃꯇꯝꯁꯤꯒꯤ ꯂꯩꯔꯥꯡ ꯀꯌꯥꯅ ꯂꯩꯍꯤꯇꯕꯨ ꯄꯥꯝꯖꯕ ꯈꯣꯏꯃꯨ ꯑꯣꯏꯕꯒꯤ ꯃꯔꯝꯆꯠ ꯈꯧꯕꯨꯝ ꯊꯟꯅ ꯊꯠꯂꯒ ꯁꯥꯈꯞ ꯇꯣꯏꯅ ꯄꯥꯏꯈꯤꯒꯗ꯭ꯔꯥ ꯃꯤ ꯄꯥꯏꯖꯗꯕꯁꯨ ꯅꯠꯇꯦ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ꯟꯇꯦꯗ ꯂꯤꯟꯊꯣꯏ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ꯇꯥꯃꯅꯥꯎ ꯑꯃꯗꯤ ꯃꯟꯗꯥꯀꯤ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ꯅꯣꯅꯣ ꯅꯝꯕꯣꯜ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ꯅꯨꯡꯁꯤꯒꯤ ꯌꯦꯅꯤꯡ ꯍꯨꯂꯛꯂꯕ ꯊꯝꯃꯣꯏꯗ ꯕꯁꯟꯇ ꯃꯥꯅ ꯂꯥꯛꯂꯕꯗ ꯌꯦꯡꯂꯨ ꯎꯔꯨ ꯈꯨꯗꯤꯡꯗ ꯅꯨꯡꯁꯤꯒꯤ ꯌꯦꯅꯤꯡ ꯆꯣꯡꯂꯛꯄ ꯊꯥꯖꯕ ꯎꯔꯒ ꯀꯣꯀꯤꯜꯒꯤ ꯈꯣꯟꯖꯦꯟꯕꯨ ꯇꯥꯔꯒ ꯅꯨꯡꯉꯣꯟ ꯍꯜꯂꯣꯏꯗꯕ ꯅꯨꯖꯥ ꯀꯅꯥꯕꯨ ꯌꯥꯎꯕꯒꯤ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ꯏ ꯁ꯭ꯋꯤꯇꯤ ꯍꯦꯂꯣ ꯄ꯭ꯔꯤꯇꯤ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 ꯑꯃꯗꯤ ꯁꯔꯤꯇꯥ ꯒꯥꯁ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ꯒꯤ ꯃꯌꯦꯛꯇ ꯀꯣꯀꯣꯕꯤꯅ ꯁꯩꯔꯥꯡꯕꯤꯁꯩ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ꯖꯨ ꯑꯍꯤꯡ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ꯝ ꯑꯃꯗꯤ ꯁꯣꯅꯨ ꯅꯤꯒꯝꯒꯤ ꯑꯄꯨꯟꯕ ꯁꯩꯍꯦꯛꯇ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ꯒꯤ ꯃꯌꯦꯛꯇ ꯈꯨꯟ ꯖꯣꯏ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ꯁꯩ꯫

0: ꯑꯩꯅ ꯕꯤꯗꯤꯑꯣ ꯑꯣꯐꯤꯁꯇ ꯆꯠꯇ꯭ꯔꯤꯕꯁꯤ ꯊꯥ ꯐꯥꯔꯦꯁꯦ, ꯆꯦ ꯆꯥꯡ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ꯗꯤ ꯁꯤ ꯑꯣꯐꯤꯁꯁꯤꯗ ꯂꯣꯏꯅ ꯁꯨꯔꯦ, ꯆꯠꯂꯣꯏ ꯆꯠꯇ꯭ꯔꯤꯝꯅꯦ ꯃꯥꯅ ꯇꯧꯖ ꯁꯥꯔꯤꯗꯣ ꯂꯦꯟꯅꯒꯤ ꯃꯇꯥꯒꯨꯝ ꯅꯣꯛꯈꯤꯔꯗꯅ. ꯑꯗꯨꯕꯨ ꯑꯩꯅ ꯈꯜꯂꯤꯁꯤꯕꯨ ꯃꯥꯅꯗꯤ ꯑꯩ ꯂꯩꯔꯝꯒꯅꯤ ꯁꯤ ꯍꯥꯟꯅ ꯈꯪꯉꯝꯒꯗ꯭ꯔꯅꯤ, ꯑꯩꯅ ꯅꯍꯥꯟ ꯂꯥꯛꯄ ꯅꯨꯃꯤꯠꯇꯗꯤ ꯃꯥꯗꯤ ꯁꯨꯇꯤ ꯂꯧꯕꯅꯦ, ꯃꯥꯕꯨ ꯃꯥꯒꯤ ꯅꯨꯄꯥꯗ ꯅꯨꯡꯇꯤꯒꯤ ꯊꯤꯜꯂꯛ ꯆꯠꯂ, ꯀꯔꯝꯅ ꯀꯗꯥꯏꯗ ꯃꯍꯥꯛꯀ ꯊꯦꯡꯅꯔꯤꯕ,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ꯂꯨꯍꯣꯡꯂꯤꯕ, ꯁꯤꯜꯆꯔꯗ ꯍꯣꯡꯕ ꯆꯠꯂ, ꯅꯨꯄꯥ ꯃꯌꯨꯝꯅ ꯀꯗꯥꯏꯗ, ꯀꯔꯤꯅꯣ ꯑꯩꯅ ꯄꯥꯈꯠꯅ ꯈꯜꯂꯤꯁꯤꯅ? ꯑꯁꯨꯛꯀꯤꯅ ꯄꯥꯎ ꯐꯥꯎꯅꯈꯤꯗ꯭ꯔꯕ ꯆꯦꯟꯗꯨꯅ ꯂꯣꯠꯈ꯭ꯔꯕꯗꯨꯕꯨ ꯀꯩꯗꯧꯕꯩꯅꯣ ꯑꯩꯅ ꯍꯧꯖꯤꯛꯇ ꯄꯪꯅꯤꯡꯗ ꯅꯤꯡꯁꯤꯡꯗꯣꯏꯁꯤꯕꯣ? ꯃꯥꯅ ꯉꯝꯃꯤꯕꯨ ꯑꯩꯅ ꯅꯍꯥꯟ ꯋꯥꯏ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ꯃꯆꯨꯅꯤ ꯍꯥꯏꯗꯅ ꯃꯉꯣꯟꯗ ꯍꯥꯏꯈꯤꯕ ꯆꯣꯉꯥ ꯃꯔꯨꯝ ꯃꯆꯨꯒꯤ ꯐꯤꯒ ꯏꯜꯂꯗꯅ, ꯑꯩꯅ ꯍꯥꯏꯈꯤ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ꯃꯆꯨꯗꯨ ꯁꯦꯠꯀꯅꯤ ꯍꯥꯏꯔꯒ ꯁꯨꯡꯁꯦꯠ ꯁꯦꯠꯈꯤꯗꯕꯅꯤ. ꯅꯨꯃꯤꯠꯇꯣ ꯑꯩꯅ ꯀꯥꯎꯔꯝꯗꯧꯕ ꯈꯟ ꯃꯥꯜꯂꯦ. ꯀꯩꯗꯧꯔꯦ, ꯂꯥꯏꯕ꯭ꯔꯦꯔꯤꯗꯒꯤ ꯁꯤꯗꯣꯛ ꯊꯣꯛꯂꯛꯇ꯭ꯔꯗꯤ ꯆꯥ ꯕꯣꯔꯥꯁꯤ ꯂꯣꯏ ꯏꯪꯉꯅꯤ.
1: ꯑꯁ, ꯀꯥꯔꯠꯇꯨ ꯊꯤꯕꯗꯅꯤ ꯊꯦꯡꯉꯤꯁꯦ, ꯑꯥꯀꯥꯁꯤꯡꯗ ꯇꯥ ꯂꯩꯔꯝꯅꯤꯅ ꯄꯨꯊꯣꯔꯛꯑꯦ ꯀꯣꯟꯅꯕꯨꯗꯤ.
0: ꯑꯣ,
1: ꯑꯁ, ꯂꯥꯝꯕꯗ ꯂꯣꯏꯔꯖꯥꯠꯅꯤ ꯆꯥꯔꯁꯤꯁꯦ.
0: ꯂꯥꯝꯕꯒꯤꯗꯤ ꯑꯩꯁꯨꯅꯦ, ꯁꯦ ꯕꯣꯔꯥꯁꯤ ꯂꯧꯔꯁꯦ, ꯑꯩꯗꯤ ꯇꯜꯂꯅꯤ ꯁꯨꯔꯦ.
1: ꯀꯩꯅꯣ ꯆꯥꯛ ꯆꯥꯔꯛꯇ꯭ꯔꯣ ꯍꯥꯏꯁꯤꯕꯣ?
0: ꯆꯥꯔꯛꯇ꯭ꯔꯦ, ꯐꯥꯝꯗꯣ ꯏꯁꯤꯡ ꯁꯤꯠꯀꯅꯤ ꯍꯥꯏꯅ ꯇꯧꯕ, ꯉꯥ ꯐꯥꯅꯤ ꯍꯥꯏꯅ ꯇꯧꯕ, ꯑꯗꯨꯒꯤ ꯂꯣꯏ ꯆꯤꯟꯕ ꯍꯥꯏꯇꯥꯔꯦ.
1: ꯑꯗꯣ ꯅꯣꯏ ꯄꯨꯈ꯭ꯔꯤꯗꯨꯕꯨ ꯀꯌꯥꯝ ꯆꯥꯎꯒꯦ?
0: ꯏꯁ, ꯆꯥꯎꯏ, ꯄꯔꯤꯃꯨꯛꯇꯤ ꯆꯥꯎꯅꯤ.
1: ꯅꯣꯏ ꯑꯗꯥꯏꯗꯣ ꯄꯨꯈ꯭ꯔꯤ ꯌꯥꯝ ꯂꯩꯅꯕ꯭ꯔꯣ ꯍꯥꯏꯁꯤꯕꯣ?
0: ꯌꯥꯝ ꯂꯩꯗ, ꯉꯥꯁꯨ ꯌꯥꯝ ꯌꯣꯛꯅꯩ, ꯅꯝꯕꯣꯜ ꯂꯩ ꯃꯄꯣꯛꯄꯝ ꯍꯥꯏꯅꯔꯤꯅꯤ ꯀꯩꯅꯣ ꯉꯥ ꯌꯣꯛꯄꯗ.
1: ꯉꯥ ꯐꯥꯕꯗꯣ ꯑꯩꯁꯨ ꯌꯥꯝ ꯌꯥꯎꯅꯤꯡꯉꯤ.
0: ꯅꯣꯡꯃ ꯄꯨꯕꯤꯒꯦ. ꯉꯥꯏꯈꯣ, ꯅꯪꯒꯤ ꯑꯦꯁꯥꯏꯟꯃꯦꯟꯗꯨ ꯂꯣꯏꯈ꯭ꯔꯕ꯭ꯔꯥ, ꯄꯤꯁꯤꯟꯈ꯭ꯔꯕ꯭ꯔꯥ?
1: ꯑꯃꯗꯤ ꯄꯤꯈ꯭ꯔꯦ.
0: ꯑꯣ,
1: ꯑꯃꯁꯨ ꯄꯨꯔꯥ ꯂꯣꯏ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ꯒꯤꯅꯦ ꯉꯁꯥꯏ ꯑꯩꯅ ꯈꯩ ꯐꯝꯃꯨꯔꯤꯗꯣ.
0: ꯑꯣ,
1: ꯑꯗꯣ ꯆꯥ ꯈꯔ ꯍꯩꯔꯛꯎꯔꯥ?
0: ꯌꯥꯏꯌꯦ, ꯉꯥꯏꯈꯣ ꯑꯌꯨꯛꯇ ꯀꯧꯒꯦ. ꯏꯅꯦ, ꯕꯣꯔꯥꯈꯤꯇ ꯍꯥꯞꯄꯤꯔꯛꯑꯣ ꯆꯥꯁꯨ. ꯉꯁꯤꯗꯤ ꯏꯅꯦꯒꯤ ꯍꯣꯇꯦꯜꯁꯤ ꯀꯅꯥꯝ ꯂꯩꯔꯝꯗ꯭ꯔꯦ.
1: ꯁꯤꯅ ꯐꯠꯇ꯭ꯔꯣ, ꯏꯪꯅ ꯆꯤꯛꯅ
0: ꯑꯗꯒꯤ ꯐꯝꯕ, ꯋꯥꯔꯤ ꯁꯥꯕ, ꯃꯣꯟꯗ꯭ꯔꯪ ꯃꯌꯥꯝ ꯑꯃ ꯁꯥꯒꯠꯄ.
1: ꯑꯁ, ꯃꯣꯟꯗ꯭ꯔꯪ ꯍꯥꯏꯅꯣꯕ?
0: ꯀꯩꯅꯣ,
1: ꯄꯟꯊꯨꯡꯐꯝ ꯂꯩꯕ ꯄꯥꯟꯗꯝ ꯑꯃ ꯑꯗꯨꯃꯥꯏ ꯍꯥꯏꯌꯣꯕ?
0: ꯑꯗꯨꯅꯦ ꯑꯩꯅ ꯄꯥꯝꯃꯤꯁꯤꯁꯨ. ꯑꯦ, ꯆꯥꯕꯣꯔꯦ, ꯌꯥꯅꯤꯅꯦ, ꯑꯩ ꯂꯧꯔꯦ, ꯊꯝꯒꯦꯀꯣ.
1: ꯑꯦ, ꯍꯟꯗꯛꯀꯤ ꯏꯅꯦꯒꯤ ꯆꯥ ꯃꯆꯨꯁꯤꯗꯤ ꯐꯖꯩ ꯍꯦ.
0: ꯆꯥ ꯃꯅꯥ ꯈꯔ ꯐꯖꯔꯝꯕꯅꯤ ꯑꯗꯨꯅꯅꯦ. ꯆꯉꯥꯡ ꯃꯆꯨꯁꯤ ꯅꯪꯒꯤ ꯐꯦꯕꯔꯥꯏꯠ ꯀꯂꯔ?
1: ꯅꯠꯇꯦ, ꯑꯩꯅ ꯄꯥꯝꯖꯕ ꯃꯆꯨꯗꯤ ꯄꯔꯄꯜꯅꯦ.
0: ꯑꯣ,
1: ꯑꯗꯣ ꯅꯪꯒꯤꯗꯤ?
0: ꯑꯃꯕꯨꯗꯤ ꯂꯩꯌꯦ, ꯑꯩꯅꯒ ꯐꯨꯔꯤꯠ ꯑꯣꯏꯅ ꯂꯤꯠꯄꯗꯤ ꯍꯦꯛ ꯇꯟ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ꯎꯈꯤꯕꯗ ꯌꯥꯝ ꯐꯖꯈꯤꯕꯅꯤꯗ, ꯑꯗꯨꯗꯒꯤ ꯑꯗꯨꯝ ꯄꯥꯝꯈꯤꯕ ꯆꯣꯉꯥ ꯃꯔꯨꯝ ꯃꯆꯨꯗꯣ. ꯃꯆꯨ ꯑꯣꯏꯅ ꯀꯃꯥꯏꯅ ꯍꯥꯏꯗꯨꯅꯗꯤ ꯈꯪꯗ꯭ꯔꯦ, ꯒ꯭ꯔꯤꯅꯤꯁ ꯕ꯭ꯂꯨ ꯍꯥ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ꯏ ꯕ꯭ꯂꯨ ꯍꯥꯏꯒꯗ꯭ꯔ ꯈꯪꯗ꯭ꯔꯦ.
1: ꯑꯌꯥꯝꯕ ꯅꯨꯄꯤꯁꯤꯡꯅ ꯌꯥꯝ ꯄꯥꯝꯅꯕ ꯃꯆꯨꯅꯤ, ꯑꯩꯁꯨ ꯄꯥꯝꯃꯤ, ꯑꯗꯣ ꯈꯤꯇꯪ ꯋꯥꯛꯊꯣꯛꯄꯗꯨꯅ ꯍꯦꯟꯅ ꯐꯖꯕꯅꯤ. ꯏꯃꯥꯒꯤ ꯔꯥꯅꯤ ꯐꯤ ꯑꯃ ꯑꯗꯨꯒꯤ ꯃꯆꯨꯗꯨꯗ ꯁꯦꯠꯈꯤ ꯁꯤꯜꯆꯔꯗ ꯊꯥꯕꯜ ꯆꯣꯡꯕꯗꯅꯤ.
0: ꯌꯥꯝ ꯇꯧꯔꯝꯃꯤꯖꯥꯅꯤꯅ, ꯃꯆꯨꯒꯤ ꯋꯥꯔꯤꯗ ꯕꯣꯔꯥꯁꯤ ꯏꯪꯈꯤꯕ ꯇꯥꯔꯦ, ꯑꯃꯨꯛꯇ ꯄꯥꯏꯈꯠꯁꯦ.
1: ꯍꯣꯏꯅꯦ.

0: ꯏꯁꯩ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ꯃꯤ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ꯏꯪꯈꯣꯜꯗꯕꯨ ꯑꯣꯏꯔꯒꯁꯨ ꯂꯧꯕꯨꯛꯇꯕꯨ ꯑꯣꯏꯔꯒꯁꯨ ꯃꯈꯣꯏꯒꯤ ꯂꯧꯃꯤ ꯑꯌꯥꯝꯕ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ꯇꯧ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ꯋꯥꯕ ꯀꯌꯥ ꯑꯃ ꯃꯥꯏꯌꯣꯛꯅ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ꯎꯕ ꯐꯪꯉꯤ
1: ꯁꯤꯁꯦ ꯍꯦꯛ ꯀꯥꯞꯁꯤꯜꯂꯗꯤ ꯈꯣꯏꯁꯤ ꯃꯅꯨꯡꯗ ꯒ꯭ꯔꯥꯝ ꯅꯨꯡ ꯆꯨꯞꯁꯤꯜꯂꯛꯄ ꯑꯩꯅ ꯃꯅꯨꯡꯗ ꯄꯣꯔꯛꯄꯅꯤꯅ ꯃꯣꯏ ꯑꯃꯗ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ꯅꯩꯌꯦꯕ ꯀꯩꯅꯣ ꯌꯣ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ꯔ ꯍꯥꯞꯆꯤꯟꯒꯤ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ꯏꯁꯦ ꯑꯗꯨꯅ ꯁꯣꯝꯗ ꯍꯤꯗꯥꯛ ꯀꯥꯞꯄꯗ ꯄꯨꯁꯜꯂꯦ ꯑꯗꯨ ꯎꯄꯨꯁꯦ ꯇꯥꯛ ꯇꯥꯛ ꯇꯨꯝꯒꯦ ꯃꯥꯡꯕ ꯌꯥꯎꯋꯦꯕ ꯀꯅꯥꯒꯨꯝꯕ ꯐꯥꯔꯃꯥꯁꯤꯡꯗ ꯃꯣꯏꯅ ꯄꯥꯏꯕ ꯉꯝꯃꯤꯁꯤꯗ ꯀꯤꯂꯣꯃꯤꯇꯔ ꯑꯅꯤꯗꯒꯤꯅ ꯑꯍꯨꯝꯕꯨꯛꯁꯤ ꯐꯖꯅ ꯆꯥꯛ ꯇꯥꯕ ꯉꯝꯃꯦꯕ ꯕꯣꯠꯁꯥꯁꯤꯗ ꯈꯣꯠꯂꯒ ꯑꯗꯨ ꯅꯅꯥꯎꯒꯤ ꯑꯣꯏꯅꯗꯤ ꯑꯗꯨ ꯀꯦꯁꯃꯛꯇꯤ ꯊꯦꯡꯅꯖꯗ꯭ꯔꯦ ꯑꯩꯒꯤ ꯄꯥꯠꯂꯝꯗꯁꯨ ꯑꯌꯥꯝꯕ ꯑꯣꯏ ꯇꯧꯕꯅꯤꯅ ꯍꯧꯖꯤꯛꯀꯤ ꯍꯪꯒꯥꯝ ꯅꯨꯡꯒꯥꯝ ꯊꯥꯕꯗꯣ ꯑꯗꯨ ꯀꯦꯁꯇꯨ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ꯖꯗꯦ ꯑꯗꯨꯒ ꯑꯗꯨꯒꯤ ꯀꯦꯁꯁꯦ ꯊꯦꯡꯅꯕ ꯑꯩꯒꯤ ꯍꯦꯛ ꯒꯨꯔꯨꯃꯛꯁꯨ ꯊꯦꯡꯅꯩ ꯑꯗꯨꯒ ꯐꯥꯔꯃꯔ ꯑꯇꯩꯁꯨ ꯌꯥꯝ ꯊꯦꯡꯅꯩꯌꯦꯕ ꯑꯗꯨꯅ ꯍꯪꯒꯥꯝ ꯊꯥꯕꯤꯕꯁꯤꯅ ꯍꯧꯖꯤꯛꯅ ꯈꯤꯇꯪ ꯇꯥꯏꯞꯅ ꯀꯥꯞꯇꯦ ꯍꯥꯏꯔꯒꯁꯨ ꯌꯥꯆꯪꯉꯛꯄ ꯑꯩꯈꯣꯏꯅ ꯆꯥꯛ ꯊꯥꯕ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ꯈꯤꯇꯪ ꯑꯩꯈꯣꯏ ꯅꯨꯡꯁꯤꯕꯤꯔꯒ ꯁꯤ ꯇꯥꯏꯃꯤꯡꯁꯤꯗ ꯀꯥꯞꯄꯤꯔꯒꯗꯤ ꯅꯨꯡꯗꯥꯡꯗ ꯆꯨꯞꯁꯤꯟꯖꯔꯒ ꯍꯌꯦꯡ ꯅꯨꯡꯗꯥꯡꯗ ꯁꯤꯕ ꯆꯥꯡꯁꯨ ꯈꯤꯇꯪ ꯅꯦꯝꯃꯦ ꯁꯤ ꯑꯃꯇꯪꯗꯤ ꯇꯧꯍꯟꯅꯤꯡꯉꯦ
0: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ꯝ ꯊꯥ, ꯀꯥꯂꯦꯟ ꯊꯥ, ꯅꯣꯡꯖꯨ ꯊꯥ ꯍꯥꯏ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ꯇꯨ ꯀꯌꯥ ꯑꯃ ꯂꯩꯕ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ꯖꯨ ꯊꯥꯒꯤ ꯃꯇꯝꯗ, ꯅꯤꯡꯊꯝ ꯊꯥꯒꯤ ꯃꯇꯝꯗ, ꯀꯥꯂꯦꯟ ꯊꯥꯒꯤ ꯃꯇꯝꯗ ꯈꯣꯏ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ꯅꯣꯡ ꯆꯣꯠꯇꯅꯕ, ꯅꯨꯡꯁꯥ ꯐꯨꯗꯅꯕ, ꯑꯇꯩ ꯑꯇꯩ ꯈꯣꯏꯁꯤ ꯄꯥꯏꯈꯤꯗꯅꯕ ꯑꯍꯦꯟꯕ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ꯂꯧꯈꯠꯄ ꯌꯥꯏ ꯈꯤꯇꯪ ꯍꯥꯏꯕꯤꯌꯨ?
1: ꯍꯧꯖꯤꯛ ꯏꯪꯗꯝꯗꯥꯅꯤꯅ ꯈꯣꯏꯅ ꯑꯩꯈꯣꯏ ꯇꯝꯄꯥꯛꯀ ꯂꯩꯔꯤꯁꯤꯗ ꯃꯣꯏ ꯑꯁꯥꯕ ꯊꯤ ꯂꯥꯛꯏꯅꯦꯕ, ꯍꯌꯦꯡ ꯀꯥꯂꯦꯟꯒꯤ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ꯆꯤꯡꯗ ꯄꯥꯏ ꯆꯠꯈꯤꯗꯣꯏꯅꯦꯕ, ꯃꯣꯏ ꯅꯦꯆꯔ ꯁꯤꯅꯦꯕ, ꯑꯩꯈꯣꯏꯅ ꯁꯨꯝ ꯐꯖꯅ ꯊꯝꯍꯧꯕ꯭ꯔꯥꯅꯤ ꯀꯥꯂꯦꯟ ꯊꯥꯗꯗꯤ ꯃꯣꯏꯗ ꯃꯣꯏꯁꯦ ꯆꯤꯡ ꯃꯅꯨꯡꯗ ꯑꯏꯪꯕ ꯑꯃꯨꯛ ꯊꯤ ꯆꯠꯈꯤꯕꯅꯦꯕ, ꯍꯧꯖꯤꯛꯅ ꯏꯪꯕꯅꯦ ꯅꯨꯡꯁꯥ ꯑꯃꯨꯛ ꯊꯤꯕ ꯑ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ꯎꯄꯨꯁꯦ ꯇꯥꯏꯞꯅ ꯐꯤꯠ ꯃꯨꯛꯀꯤ ꯆꯥꯡꯒꯤ ꯋꯥꯡꯈꯠꯄꯤꯔꯣ, ꯌꯥꯔꯤꯉꯩꯗꯤ ꯀꯛꯆꯤꯡ ꯅꯨꯡꯖꯦꯡ ꯀꯥꯍꯟꯕꯤꯗꯕꯁꯤ ꯈꯤꯇꯪ ꯁꯦꯡꯗꯣꯛꯄꯤꯕꯅ ꯐꯩꯌꯦꯕ, ꯃꯈꯥꯗ ꯊꯝꯃꯒꯗꯤ ꯆꯨꯝꯅꯁꯨ ꯆꯥꯊꯣꯛꯀꯅꯤ, ꯌꯥꯝ ꯃꯑꯣꯡ ꯃꯥꯟꯗꯅ ꯃꯥꯒꯤ ꯅꯤꯃꯤꯠꯁꯤ ꯌꯥꯝ ꯌꯥꯝꯃꯦꯗꯨꯗ ꯃꯣꯔꯦ ꯍꯪꯒꯣꯏ ꯕꯣꯔꯣꯕꯤꯗꯨꯗ ꯑꯗꯨꯁꯨ ꯃꯑꯣꯡ ꯃꯥꯟꯅ ꯑꯩꯈꯣꯏ ꯇꯨꯝꯒꯦ ꯆꯥꯏ ꯆꯨꯝ ꯑꯃ ꯆꯪꯉꯝꯕꯗ ꯂꯧꯊꯣꯛꯄꯤꯔꯒ ꯑꯔꯥꯞꯄ ꯊꯥꯗꯣꯛꯄꯤꯕꯅꯤ ꯈꯪꯗꯦ ꯇꯧꯗ꯭ꯔꯒꯗꯤ ꯃꯥꯅꯁꯨ ꯑꯗꯨꯝ ꯀꯣꯜ ꯅꯤꯃꯤꯠ ꯂꯣꯏꯁꯟꯕ ꯉꯝꯃꯤꯀꯣꯗ, ꯖꯠ ꯖꯠ ꯖꯠ ꯃꯥꯒꯤ ꯈꯤꯇꯪ ꯋꯥꯡꯅ ꯊꯝꯕꯤꯌꯣ, ꯑꯗꯨ ꯊꯝꯕꯁꯦ ꯌꯥꯔꯤꯉꯩꯗꯤ ꯃꯃꯥ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ꯋꯥꯡ ꯑꯣꯜꯍꯟꯅꯤꯡꯉꯤꯗꯨꯗ
0: ꯈꯣꯏ ꯎꯄꯨꯁꯦ
1: ꯑꯗꯨꯒ ꯃꯥꯒꯤ ꯀꯨꯞꯄ ꯈꯣꯠꯄꯁꯦ ꯃꯣ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ꯄꯤꯔꯤꯕ ꯁꯨꯃꯥꯏꯅ ꯍꯥꯏꯐꯦꯠ ꯀꯨꯞꯄꯗꯣ ꯑꯗꯨ ꯇꯤꯟꯗꯨꯅ ꯊꯨꯝꯐꯥ ꯇꯝꯅꯦꯕ ꯅꯣꯡꯐꯩ ꯅꯨꯡꯐꯩ ꯂꯥꯛꯄꯗꯣ, ꯈꯤꯇꯪ ꯑꯇꯣꯞꯄ ꯑꯦꯛꯁꯇ꯭ꯔꯥ ꯇꯤꯟꯅꯤ ꯈꯪꯗꯦ ꯏꯕꯦꯟ ꯀꯨꯞꯄ ꯌꯥꯕ ꯑꯃ ꯂꯩꯗꯅꯀꯣ, ꯈꯤꯇꯪ ꯄꯥꯛ ꯆꯥꯎꯅ ꯅꯣꯡꯐꯩ ꯂꯥꯛꯑꯒꯁꯨ ꯐꯤꯠꯇꯅ ꯐꯤꯠ ꯑꯃ ꯃꯈꯥꯏ ꯆꯥꯡ ꯋꯥꯡꯈꯠꯄꯤꯔꯒ ꯅꯣꯡꯒꯨꯝꯕ ꯆꯣꯠꯇꯅ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ꯈꯤꯇꯪ ꯄꯥꯛꯅ ꯊꯝꯃꯅꯤꯡꯉꯤꯗꯨꯗ
0: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ꯈꯣꯏ ꯌꯣꯛꯄ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ꯊꯦꯡꯅꯕꯤꯈꯤꯕ ꯂꯩ?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1: ꯑꯋꯥꯕ ꯊꯦꯡꯅꯕꯩꯗꯨꯗ ꯈꯣꯏꯕꯨ ꯃꯈꯣꯡꯁꯦ ꯆꯪꯉꯒ ꯈꯣꯏꯁꯦ ꯃꯄꯣꯛ ꯀꯩꯅ ꯂꯣꯏꯅ ꯋꯥꯁꯛꯄ ꯌꯥꯎꯋꯦꯗ, ꯈꯣꯏꯁꯦ ꯍꯥꯞꯄꯦ ꯑꯩꯈꯣꯏꯁꯤꯗꯒꯤ ꯄꯥꯕꯨꯡ ꯑꯃ ꯂꯩꯌꯦ ꯃꯥꯁꯨ ꯍꯥꯞꯍꯟꯕ, ꯍꯥꯞꯄꯝꯃꯁꯨ ꯃꯥꯁꯨ ꯃꯣꯏꯗ ꯊꯥꯏꯅ ꯃꯇꯝꯗ ꯀꯨꯏꯟꯁꯦ ꯃꯁꯥ ꯀꯛꯄꯤ ꯇꯧꯅꯔꯝꯃꯦꯕ, ꯇꯁꯦꯡꯕꯨꯗꯤ ꯀꯛꯀꯗꯕꯗꯤ ꯅꯠꯇꯦꯕ, ꯍꯧꯖꯤꯛꯇ ꯈꯪꯕꯩꯕꯥꯅꯦꯕ, ꯑꯗꯨꯒ ꯁꯨꯒꯥꯏꯗ ꯇꯧꯔꯦ ꯀꯨꯏꯟꯗ ꯃꯁꯥ ꯀꯛꯑꯃꯤꯅ ꯈꯜꯂ ꯁꯤꯗꯣꯛꯈ꯭ꯔꯦ, ꯑꯗꯨꯅ ꯀꯨꯏꯟ ꯁꯤꯟꯖꯟꯕꯁꯨ ꯍꯩꯇꯦ, ꯈꯣꯏ ꯄꯨꯟꯁꯝꯁꯨ ꯍꯩꯇꯝꯅꯤꯅ ꯋꯥꯒꯦ ꯐꯖꯕꯒꯗꯨꯗ ꯀꯣꯏ ꯆꯠꯀꯦ ꯎꯄꯨꯒꯥꯏ ꯊꯥꯡ ꯆꯠꯂꯤꯅꯤ ꯃꯇꯝꯗꯨꯗ ꯆꯤꯡꯉꯥꯇꯅ ꯇꯝꯃꯦ ꯂꯧꯕꯨꯛꯇꯒ ꯋꯥꯒꯦ ꯐꯖꯕ ꯈꯣꯏꯁꯦ ꯍꯦꯛ ꯆꯥꯗꯕ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ꯑꯁ ꯂꯤꯂꯤ ꯑꯃꯅꯤꯒ ꯊꯣꯛꯑꯗꯤ ꯁꯨꯝ ꯌꯨꯝ ꯏꯁꯤꯟꯅꯖꯒꯦ, ꯑꯗꯩ ꯌꯥꯎꯁꯪꯒꯤ ꯈꯣꯡꯒꯥꯎ ꯑꯃꯇ ꯂꯩꯒꯦ ꯀꯩꯅꯣ ꯁꯨꯝ ꯕꯣꯟꯃꯨꯛꯇ ꯂꯩꯒꯦ ꯈꯟꯖꯕ ꯍꯦꯛ ꯄ꯭ꯂꯥꯟꯗꯣ, ꯑꯗꯨꯒ ꯁꯣꯏꯕ ꯋꯥꯈꯟ ꯁꯨꯝ ꯅꯦꯡꯕ ꯊꯨꯡꯗꯕ, ꯑꯗꯩ ꯄꯨꯟꯁꯤꯁꯤꯗ ꯑꯩ ꯈꯣꯏꯕ ꯈꯣꯏꯁꯦ ꯑꯃꯨꯛꯅ ꯂꯣꯏꯔꯣꯏꯅ ꯈꯜꯂꯦꯕ ꯅꯨꯡꯁꯤꯗ, ꯑꯗꯒꯤ ꯎꯔꯦꯗ ꯐꯥꯅꯦꯛꯄꯗ ꯁꯨꯝ ꯁꯥꯟꯅꯕ ꯇꯧꯁꯨꯝ ꯁꯥꯟꯅꯈꯤꯕꯗꯣ ꯎꯔꯛꯄꯗ ꯐꯥꯔꯛꯄ, ꯑꯗꯩ ꯍꯟꯇꯛꯃꯛꯇꯗ ꯑꯩꯒꯤ ꯐꯥꯝ ꯍꯧꯖꯔꯛꯄꯁꯤꯗꯒꯤ ꯑꯩꯅ ꯋꯥꯕꯁꯤꯗ ꯈꯣꯏꯁꯦ ꯄꯥꯛ ꯆꯦꯛꯇ ꯆꯤꯛꯊꯠꯅꯅ ꯑꯩ ꯉꯁꯥꯏ ꯆꯥꯝꯃꯒ ꯈꯔ ꯍꯦꯟꯅ ꯐꯥꯏ ꯍꯥꯏꯕꯗꯣ, ꯑꯩ ꯇꯁꯦꯡꯅ ꯐꯥꯈꯤꯕ ꯆꯥꯝꯃ ꯈꯔ ꯃꯌꯥ ꯐꯥꯏꯕꯅꯤ ꯍꯧꯖꯤꯛ ꯑꯒꯁꯥ ꯅꯨꯡꯁꯤꯗ, ꯑꯗꯨ ꯁꯤ ꯈꯣꯏ ꯊꯤꯕꯁꯨ ꯇꯦꯛꯅꯤꯛ ꯇꯣꯉꯥꯟ ꯂꯩꯒꯗ ꯁꯤꯅ ꯀꯣꯟꯅ ꯍꯥꯏꯖꯔꯒꯦꯗꯨꯒ ꯅꯣ ꯈꯣꯏꯁꯦ ꯍꯥꯞ ꯍꯥꯞꯅ ꯑꯗꯨꯝ ꯆꯤꯛꯊꯠꯅꯅ ꯃꯥꯡꯉꯝ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ꯆꯤꯛꯊꯠꯅ ꯌꯥꯝ ꯂꯣꯏ ꯊꯣꯝꯇꯠꯅꯕꯤꯅꯤ, ꯑꯗꯨꯗ ꯇꯝꯗꯦꯗꯅ ꯑꯣꯖꯥꯅ ꯇꯥꯛꯄꯤ ꯑꯣꯖꯥꯗ ꯍꯪꯉꯦ ꯍꯪꯒꯣꯠ ꯇꯧꯔꯀꯥꯟꯗ ꯈꯣꯏꯁꯦ ꯈꯥꯝꯕꯒꯤ ꯅꯤꯌꯝꯁꯦ ꯈꯪꯉꯦ, ꯍꯧꯖꯤꯛꯇꯤ ꯍꯥꯏꯔꯦꯗ ꯈꯣꯏꯁꯦ ꯆꯤꯛꯊꯠꯅꯕꯁꯨ ꯈꯥꯝꯕ ꯍꯩꯔꯦ, ꯑꯗꯨꯒ ꯃꯣꯏ ꯏꯃꯥ ꯃꯥꯟꯗꯕꯗꯨ ꯈꯣꯏꯁꯦ ꯖꯔ ꯐꯖꯈꯠꯂꯛꯄꯗꯨꯗ ꯑꯁꯤ ꯁꯤ ꯎꯄꯨꯁꯤꯗꯤ ꯑꯩꯅ ꯅꯪꯅꯤ ꯃꯊꯪ ꯈꯣꯏꯁꯦ ꯂꯣꯛꯄ ꯌꯥꯅ ꯈꯣꯠꯄꯅꯤ ꯈꯜꯂꯦ, ꯑꯗꯨ ꯃꯊꯪ ꯍꯞꯇꯥ ꯆꯪꯉ ꯌꯦꯡꯕꯗꯨꯗ ꯈꯣꯏꯁꯦ ꯀꯨꯏꯟꯗꯤ ꯑꯗꯨꯝ ꯌꯥꯎꯕ ꯖꯔ ꯇꯥꯁꯤꯜꯂꯛꯄ, ꯃꯁꯤ ꯏꯐꯦꯛꯇꯨ ꯑꯁ ꯈꯣꯏ ꯄꯨꯝꯅ ꯂꯥꯛꯈꯤꯗ ꯑꯩ ꯐꯝ ꯎꯡꯉꯦꯗ ꯑꯩ ꯐꯝ ꯇꯧꯁꯤꯕꯣ ꯄꯩꯁꯥ ꯆꯥꯗ ꯑꯃ ꯊꯥꯖꯜꯂꯨꯔꯦ ꯎ ꯅꯤꯡꯊꯧ ꯂꯩꯕꯅꯤ ꯈꯣꯠꯄꯅꯤ ꯈꯥꯏꯕꯅꯤ ꯑꯩꯁꯨ ꯃꯁꯤꯕꯨ ꯑꯣꯏꯔꯣ ꯖꯥꯠꯂꯥꯡ ꯈꯜꯂꯦ, ꯌꯥꯝꯅ ꯃꯪꯉꯦ ꯌꯥꯆꯪꯕꯁꯦ ꯃꯤ ꯀꯧꯕ ꯈꯨꯝꯗꯅꯤꯗ ꯐꯝꯃꯒ ꯋꯥꯏ, ꯑꯗꯨꯒ ꯂꯥꯁꯇ ꯊꯤꯗꯕꯗꯤ ꯌꯥꯗꯦꯗꯅ ꯁꯣꯏꯗꯣ ꯀꯥꯏꯗꯅꯣꯗ ꯑꯗꯨꯗ ꯀꯩꯅꯣ ꯑꯣꯏꯔꯦꯅꯦꯗ

0: ꯇꯥꯕ ꯉꯝꯖꯩꯗ ꯑꯗꯣ ꯋꯥꯕꯒꯤꯗꯤ ꯁꯤꯗ ꯕꯤꯠ ꯇꯦꯛꯄꯒꯤ ꯋꯥꯗꯤ ꯑꯔꯣꯏꯕꯗ ꯇꯦꯛꯄꯖꯥꯠꯅꯤ.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ꯈꯣꯏ ꯂꯣꯏ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ꯀꯔꯤ ꯀꯔꯤ ꯇꯧꯍꯟꯅꯤꯡꯕꯗꯤ ꯂꯩ?
0: ꯑꯗꯨ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ꯑꯩ ꯁꯔꯀꯥꯔꯗ ꯀꯔꯤꯝꯇ ꯍꯥꯏꯖꯅꯤꯡꯗꯦ. ꯑꯃꯈꯛꯇꯪ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ꯗ ꯀꯅꯥꯒꯨꯝꯕ ꯑꯩ ꯐꯪꯖꯔꯁꯨꯀꯣ, ꯑꯦꯛꯁ ꯋꯥꯏ ꯖꯦꯠ ꯈꯣꯏ ꯅꯥꯈꯩ ꯁꯦꯡꯅ ꯂꯣꯏꯖꯔꯤꯁꯤꯡꯁꯤ ꯁ꯭ꯀꯤꯝ ꯌꯥꯝ ꯂꯩ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ꯁꯥ ꯌꯥꯝ ꯌꯥꯝ ꯆꯥꯎ ꯆꯥꯎ ꯀꯥꯏꯊꯣꯛꯑꯦꯕ. ꯀꯥꯏꯊꯣꯛꯄꯁꯦ ꯀꯗꯥꯏ ꯃꯥꯡꯉꯤꯅꯣ ꯈꯪꯗꯦꯕ. ꯇꯧꯕꯇꯕꯨ ꯃꯅꯤꯄꯨꯔꯗ ꯕꯤ ꯀꯤꯄꯔꯁ ꯃꯁꯤꯡ ꯏꯍꯦꯟ ꯍꯦꯟꯒꯠꯂꯛꯇꯕꯀꯣ, ꯏꯌꯥꯝꯕ ꯍꯣꯏꯅ ꯁꯦꯡꯅ ꯈꯪꯕ ꯌꯥꯝꯒꯅꯤ. ꯃꯌꯥꯝ ꯁꯨꯝ ꯈꯪꯉꯦ, ꯇ꯭ꯔꯦꯅꯤꯡꯗ ꯁꯨꯝ ꯆꯩ ꯈꯨꯟꯒꯤ ꯕꯦꯁ ꯕꯦꯁ ꯕꯦꯁ ꯌꯥꯝ ꯁꯤꯜꯂꯦꯕꯀꯣ. ꯑꯗꯨꯗ ꯁꯤꯟꯕꯁꯦ ꯕꯤ ꯀꯤꯄꯔ ꯃꯑꯣꯡ ꯇꯥꯅ ꯁꯨꯗꯣꯛꯊꯣꯛꯇꯕ. ꯎꯄꯨꯁꯨ ꯑꯗꯨꯝ ꯌꯦꯡꯒꯤ ꯈꯣꯏꯗ ꯑꯃꯨꯛ ꯂꯩꯇꯦ, ꯀꯗꯥꯏ ꯂꯩꯕꯅꯣ ꯒ꯭ꯌꯥꯟ ꯇꯥꯗꯦ. ꯆꯍꯤꯃꯗ ꯌꯥꯝ ꯌꯦꯜꯂꯦ ꯄꯩꯁꯥ, ꯌꯥꯝ ꯆꯥꯎ ꯆꯥꯎꯅ ꯑꯦꯟ ꯕꯤ ꯕꯤ ꯅꯦꯁꯅꯦꯜ ꯕꯤ ꯕꯣꯠꯇꯒꯤ ꯐꯟ ꯆꯥꯎ ꯆꯥꯎꯅ ꯀꯥꯏꯕꯗ ꯀꯥꯏꯕ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ꯀꯔꯤꯝꯇ ꯄꯤꯕꯤꯗ꯭ꯔꯁꯨ ꯅꯥꯎ ꯁꯨꯝ ꯂꯩꯕ ꯈꯔꯁꯤꯗꯒꯤ ꯁꯨꯝ ꯑꯞꯒ꯭ꯔꯦꯗ ꯇꯦꯛ ꯇꯦꯛ ꯆꯥꯎꯊꯣꯛꯆꯅꯕ ꯍꯣꯠꯅꯖꯔꯒꯦ ꯈꯜꯂꯦꯕꯀꯣ. ꯀꯅꯥꯒꯨꯝꯕ ꯈꯣꯏ ꯊꯥꯡꯒꯩ ꯁꯦꯡꯅ ꯂꯣꯏꯕꯤꯕ ꯏꯆꯤꯟꯅꯥꯎꯁꯤꯡꯁꯦ ꯅꯥꯈꯩ ꯁꯦꯡꯅ ꯁꯔꯀꯥꯔꯒꯤ ꯂꯥꯛꯄ ꯈꯔꯗꯣ, ꯈꯔꯗꯣ ꯑꯁꯨ 10% ꯑꯣꯏꯔꯁꯨ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ꯈꯣꯏ ꯂꯣꯏꯕ ꯏꯆꯤꯟꯅꯥꯎꯁꯤꯡꯗꯣ ꯃꯣꯏꯗ ꯐꯪꯍꯟꯅꯤꯡꯉꯦꯗ ꯑꯩ ꯐꯪꯖꯗ꯭ꯔꯒꯁꯨ.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ꯔꯕ ꯊꯕꯛ ꯐꯪ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ꯈꯣꯏ ꯂꯣꯏ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ꯉꯤ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ꯄꯩꯁꯥꯁꯦ ꯃꯑꯣꯡ ꯃꯥꯅ ꯌꯥꯝ ꯊꯣꯛꯄ ꯖꯒꯥꯅꯦ. ꯑꯗꯨꯗ ꯐꯥꯝ ꯈꯨꯗꯤꯡꯃꯛ ꯇꯧꯕꯗꯨꯗ ꯄꯩꯁꯥ ꯌꯥꯝ ꯌꯥꯝ ꯆꯪꯉꯦ ꯏꯟꯚꯦꯁꯁꯦ. ꯏꯁꯝ ꯁꯝꯕꯤꯗꯨꯗ ꯌꯦꯟ 1000 ꯑꯃ ꯂꯣꯏꯕ ꯍꯥꯏꯁꯦ ꯂꯨꯄꯥ 2,000,000 ꯄꯥꯏꯔꯒ ꯌꯥꯕꯁꯨ ꯀꯩꯅꯣ ꯅꯠꯇꯦꯕ. ꯈꯣꯏ ꯎꯄꯨꯒꯤ ꯑꯣꯏꯅꯗ ꯋꯥꯟ ꯆꯪꯒꯤ ꯎꯄꯨꯁꯤꯅ ꯂꯥꯏꯐ ꯇꯥꯏꯝꯗ ꯀꯣꯟ ꯊꯣꯛꯆꯟꯕꯤꯕꯁꯤꯅ. ꯑꯗꯨ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ꯌꯨꯠꯁꯤꯡꯗ ꯁꯤꯗꯤ ꯌꯥꯝ ꯂꯣ ꯀꯣꯁꯅꯤ, ꯄꯩꯁꯥꯁꯦ ꯌꯥꯝ ꯅꯦꯝꯅ ꯆꯪꯕ, ꯑꯗꯨꯒ ꯄꯩꯁꯥꯅ ꯌꯥꯝ ꯋꯥꯡꯅ ꯐꯪꯕ ꯏꯟꯀꯝꯅꯤ. ꯏꯁꯝ ꯁꯝꯕꯤꯗ ꯃꯆꯤꯟꯖꯥꯛ ꯊꯥꯛꯄ ꯄꯣꯠ ꯅꯠꯇ꯭ꯔꯦ ꯃꯥꯁꯦ. ꯄꯨꯁꯤꯜꯂꯛꯄ ꯁꯔꯨꯛ ꯉꯥꯛꯇꯅꯦ ꯑꯩꯈꯣꯏꯗ ꯀꯥꯟꯅ ꯄꯤꯕ ꯁꯔꯨꯛ ꯉꯥꯛꯇꯅꯤꯅ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 ꯅꯍꯥꯁꯤꯡꯁꯦ ꯈꯤꯇꯪ ꯑꯍꯟꯕ ꯑꯣꯏꯒꯦ ꯅꯍꯥꯕ ꯑꯣꯏꯒꯦ ꯌꯥꯝ ꯂꯣꯏꯍꯟꯅꯤꯡꯉꯤꯗꯨꯗ.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ꯅꯝꯕꯣꯜ ꯅꯥꯎꯔꯦꯝ ꯃꯌꯥ ꯂꯩꯀꯥꯏꯗ ꯂꯩꯕ ꯑꯣꯏꯅꯥꯝ ꯁꯨꯔꯁꯅ ꯑꯀꯁꯄꯥꯅꯤ ꯏꯝꯐꯥꯜꯗ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ꯈꯣꯏ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ꯏꯒ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ꯈꯤꯕ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ꯔꯁ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ꯂꯥꯛꯄꯤꯕ ꯑꯀꯁꯕꯥꯅꯤꯒꯤ ꯑꯦ ꯑꯥꯔ ꯏꯝꯐꯥꯜꯕꯨꯁꯨ ꯑꯩ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ꯔꯤ.
2: ꯍꯧꯖꯤꯛꯇ ꯍꯥꯏ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ꯔꯝꯕꯁꯤꯗ ꯈꯣꯏ ꯌꯣꯛꯄ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ꯑꯣꯏꯅꯥꯝ ꯁꯨꯔꯁ ꯅꯝꯕꯣꯜ ꯅꯥꯎꯔꯦꯝꯗ ꯂꯩ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ꯏꯉꯥꯊꯥꯒꯤ ꯅꯣꯡꯖꯨꯅ ꯑꯁꯪꯕ ꯐꯤꯖꯣꯜ ꯊꯣꯜꯂꯤꯕ ꯂꯕꯨꯛ ꯃꯥꯏꯀꯩ ꯄꯥꯡꯂꯛꯄ ꯂꯧꯔꯥꯡ ꯁꯨꯔꯝꯕ ꯃꯔꯨꯞꯅ ꯁꯩꯖꯥ ꯊꯛꯇ ꯐꯝꯗꯨꯅ ꯌꯥꯇꯥꯔꯝꯗꯥꯏ ꯍꯌꯦꯡꯒꯤ ꯁꯤꯟꯊꯥ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ꯃꯪꯂꯥꯟ ꯃꯪꯂꯤꯉꯩ ꯃꯤꯀꯨꯞ ꯑꯁꯤ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ꯔ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ꯖꯅ ꯋꯥꯠꯁꯑꯦꯞ ꯑꯃ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ꯏꯉꯥ ꯅꯣꯡꯂꯛꯇ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ꯔꯣꯁꯤꯕꯤꯅ ꯑꯃꯗꯤ ꯁꯥꯗꯥꯅꯟꯗ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ꯋꯥꯠꯁꯑꯦ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ꯅ ꯑꯦꯝ ꯑꯥꯏ ꯑꯦꯁ ꯀ꯭ꯋꯥꯀꯩꯊꯦꯜ ꯃꯌꯥꯏ ꯀꯣꯏꯕꯤꯗꯒꯤ ꯂꯩꯁꯥꯡꯊꯦꯝ ꯇ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ꯃꯔꯖꯤꯠ ꯊꯣꯛꯆꯣꯝ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ꯒꯤ ꯂꯨꯠꯃꯤꯂꯥ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ꯃꯟꯗꯥꯀꯤꯅꯤꯒꯤ ꯑꯄꯨꯟꯕ ꯁꯩꯍꯦꯛꯇ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ꯐꯝ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 ꯑꯁꯤꯕꯨ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ꯔꯃꯥꯅꯟꯗ ꯑꯉꯣꯝ ꯑꯋꯥꯡ ꯁꯤꯛꯃꯥꯏ ꯀꯥꯡꯖꯩꯕꯨꯡꯗꯒꯤ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